0: 六年级都是同桌，
1: 都是始终保持这体型不变吗？
0: 不是体型，体型有变化，我俩身高一直一样。
1: 好家伙，
0: 很有意思、啊。
1: 这是吃了什么？你们俩晚上吃的是一家饭吧？
0: 他还感觉应该算是一女生里面大个吧，因为
1: 还是个女生啊。

0: 这个整个新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一看综艺立马就明白了，对不对啊？
1: 确实是啊，反正这样一档综艺节目的国乐无双，确实如果说要跟现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另外一档综艺相去 PK 的话，感觉在它的宣发程度上不太够，
0: 但是它会登陆 CCTV 六电影频道，哎，这个有听，
1: 就主打的是价值感，我觉得这个更多一点吧，
0: 对对
1: 对啊，今天晚上在19:35登陆央视六套啊电影频道，同时也在浙江卫视，另外呢，在这个20:05在 Z 世界同步上线。接下来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录音室版本的《为爱痴狂》，晚上的时间一定要期待一下这样一档节目哟。

0: 还挺欢的。
1: 对呀、啊，
0: 但是这个版本你感觉真变成了鱼，鱼一进那水里吧，就是你每次潜水那个感觉，
1: 哎、
0: 咕噜咕噜，旁边那种西虾就也特别夏日清凉的感觉，对不对？
1: 大概其七秒钟，你就会忘了刚才你到底想说什么了。
0: 哎，是了是了啊，很有意思啊。所以你看，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说到的这个感觉是学生时代你和同桌的故事嘛，实际上也是让你回忆一下学生时代发生的比较有趣的一些段落哈。所以你刚才只能回忆到高中时期吗？
1: 中学跟小学的时候，同桌几乎都是女生，不太怎么理我那种。
0: 啊，为什么不理你？因为你是
1: 因为比较淘气嘛。
0: 你跟人家要画三八线那样吗？
1: 人家跟我画三八线，我还有脸跟人家画三八线？
0: 就
1: 你
0: 胳膊只要一过去，就立马一根自动铅笔扎了过来，是吧？啊，
1: 就大概其实这种，我在那边只是干点别的有的没的，人家在那边上课好好学习。
0: 哎，你们那会儿比如说不会换同桌吗？比如说今天这一排，
1: 嗯，
0: 然后下一次会倒到那边，左右两边这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调换，
1: 有的会换同桌，
0: 是吧？啊，
1: 但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日常跟垃圾桶当同桌的，
0: 哦，就是最后一排，
1: 或者跟这个讲桌跟这个讲桌课堂当同桌的这个，
0: 哦，对对对，小左有一个特点，他个儿高，他个儿高呢，一般来说就坐最后一排，
1: 不太往前安排。
0: 对，我忽然想起我当年呢，那个就是坐同桌呢，因为就不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嘛，后来就是这周可能就是跟左边那个，你就是坐的两个桌的右边，
1: 对，左右护法嘛。
0: 哎，后来呢，老师说，你自从跟这俩女生坐一起啊，她俩上课都不太专心听讲了。
1: 那毕竟跟你坐同桌，你就细数一下你现在的同桌们吧。啊，
0: 说后来给我
1: 有一个说一个，
0: 对，后来给我调到了雅座，就是老师那个课桌旁边，
1: 嗯，
0: 那个所谓专门设了雅座
1: 护法座。
0: 从此之后，你觉得我应该收敛一些了吧？
1: 啊
0: ，no， 我拥有了八个同桌
1: 了。
0: 不是，因为我不是旁边就是每就是第一排的同学嘛。
1: 哦。
0: 相当于
1: 交叉路口，你那个
0: 位置，相当于每次都有几个人跟我是同桌，嗯，啊，
1: 融会贯通之地的老大。
0: 哎，对对对，后来
1: 你说说这，
0: 对，很有意思啊。但是确实上课的时候就不怎么能说话了哈。
1: 嗯，
0: 哎，也是一大遗憾呀。
1: 对，毕竟老师那小教鞭直接就能下来了。来吧，今儿跟大家分享分享学生时代你和同桌的故事啊。无名提到的，我的同桌呢只有老师
0: 啊，
1: 因为我坐在讲台旁边，
0: 哦，他跟我一个座。

0: 是啊。
1: 一会儿也可以讲讲 PD 扒了女同学，
0: 只扒了女同学那还得了。
1: 行吧，这今儿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学生时代你跟同学的那些故事吧。
2: Please don't stop the music.
3: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4: 音乐音乐

0: 皮，把橡皮用小做了，因为我们俩上课太闹腾，上课总是雇佣全班同学不学习。前段时间呢，我看我们小学同学有结婚的，就突然感叹时间过得好快。那会儿呢，最早想结婚的女同学确实是我们这一批最早结婚的。哦，那她也算是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是不是？
1: 就是最早想结婚的嘛，是吧？
0: 然后自己就结婚了，
1: 对
0: 吧？啊。也挺好的啊，
1: 嗯，挺好的。这吴明提到另外一事儿，他说大学的时候终于有个同桌了，第一次见面了解，说起了小人书。
0: 大学还有同桌啊？大学大家不都随便
1: 坐？大学不都随便坐了？
0: 随便坐嘛？
1: 啊，
0: 就是你每次总要凑在人旁边，坐人旁边呗，
1: 凑在人家旁边。
0: 对呀、
1: 这人、哎。
0: 来，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所谓打引号的同桌，第一次见面就说起了小人书。他说他们家里藏了全套的《丁丁历险记》，我就借两本看。他第二天真拿回来了，然后给我弄丢了，到毕业也没给我，估计他都恨死我了。哎，我的大学恋情没开始就结束了，看到了吧？是他主动坐人旁边的，
1: 所以啊，
0: 还给人把书弄丢了。
1: 你看看，
0: 所以当你看到第一次爱的人的时候。
1: 怎么
0: 就想坐他旁边，
1: 把小人书借给他吗、
0: 啊？然后还把小人书弄丢了哈、啊。好了，8:38，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
1: 《第一次爱的人》。

0: 定。
1: 嗯啊，你看看，来，今天说的这个我还真的看到了哈，他们 Jerry 同框打卡，这个是在中关村片区。前两天我和我的姐姐呢约在那边去吃饭哈，然后那天把那个车停在地下停车场之后，到连廊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大堆的 Tom and Jerry， 我当时就想起了小左。你知道，小左跟那个 Tom 啊长得是一模一样，你
0: 这个人真是的。然后另外呢，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三流的海岛派对啊，或者是洛天依的主题舞台啊等等，这些快闪店呢也成为北京商圈的一种暑期的热门玩法啊。像什么这个刚才提到的猫和老鼠、犬夜叉、三流、洛天依等等十余个知名的 IP， 现实落地了中关村、赛里屯以及朝阳大悦城等等的核心商圈，也串联起了像逛展、打卡加美食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 哎，挺好的，大家去逛完展以后呢，顺便去看一个这个八仙啊，是吧，这个度过暑期愉快的一天，是吧，
0: 这一套就直接全套下来了啊，是吧。另

0: 同桌的那些事情。
1: 嗯，校园时期和同桌在一起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小皮啊、哎、
0: 我今天倒是没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看到跟同桌那什么的故事啊。
1: 什么叫那什么？你能把话说清楚吗？
0: 就是
1: 发生冲突吵架。
0: 不是，一个是发生冲突，就是两个极端嘛、嗯、另外一个就是两个人很好。对，
1: 那人家不能告诉你啊，你是吗？
0: 我不是啊。
1: 你最后因为同桌可能也都是，
0: 我同桌都是男生啊。就你谁
1: 不是
0: 哪一个老师会把一个像
1: 我
0: 这样的？
1: 这样，首先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呢，确实可能有，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多的原因在于咱们今天聊的可能都是中学以前的事儿。
0: 嗯，
1: 对吧？那毕竟很多人的

0: 回老家的时候，那些
1: 他会跟一些
0: 对那个都是好朋友同学了嘛啊、嗯，他可能就是偏离了那种广义的同学聚会啊，就私下里几个好朋友。
1: 但你们同学有大型聚会过吗？
0: 很少，
1: 所以像我们上次那种大学同学、
0: 啊、几乎没有。
1: 二十年
0: 那几乎没有，我们还没到二十年同学聚会的时候，
1: 你们也快到十年了啊，
0: 真是的。行了，今儿的互动话题也勾起了大家的一些这个学生时代的一些回忆啊。那阵儿我看见有朋友说问这首歌放了吗，这首歌肯定要留到今天节目最后来放。
1: 是的，那这毕竟呢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的由头，对吧哈。
0: 嗯，谁给你的铅笔，
1: 谁给你半块橡皮，现在人都用涂改液了。
0: 行了，最后这歌曲来自于老狼《同桌的你》，我是小左、
1: 我是郭鹏。
0: 哎，也祝各位回忆一下自己青春时代、学生时代那些跟同桌的故事吧。稍后各位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各位周末愉快啦，
1: 拜拜喽。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丹，
3: 我是黄龄，
4: 我是 Janice 贝拉。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3: 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起落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1: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烟花用到了 AI 技术来生成啊，因为现在 AI 呢已经进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代了。各位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听？好听就请麻烦给我隔空比个心，哈哈哈哈，谢谢大家，我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比心的。好，接下来进入到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带很多的新歌和大家来见面，看看有没有和你一见钟情的周周新生。那英禅，
1: 难道非要先痛才知早已先躲？
0: 莫文蔚 Carry More and the Masters， 想想望望 Live。张艺兴香，
1: 你的伤还在弥漫。
0: 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王鹤野黄龄过海，
2: 海风吹，
3: 海风吹，
2: 星星飞过夜晚，月光在要你闪闪旋转。
0: 李延勋 Rihanna 生来精彩，
1: 我该生来每步都走得精彩。
0: R.E.D. Metal Flower，周周新生首先带来那英的 OST 新歌，电视剧《这一秒》过火的主题曲《禅》，歌词由沃特·艾文尔创作，作曲编曲制作人则是和那英合作过多次的音乐人钱雷来完成啊。这部剧讲述了在民国时期的乱世浮沉当中，两位主角的命运牵绊，而整首歌突出“禅”字，缠绕的“禅”啊，那么既厚重又浪漫，有炙热的爱，也有纠缠的宿命感，由今年蹿升最飞速的张凌赫以及王楚然领衔主演。那英。

这首歌呢是莫文蔚 Karen 与三位好朋友陈明道 James 李朱贤和荒井十一组成的 The Masters 乐队啊，在国乐无双第八期的精彩表演想想望望，歌曲的情绪层层递进呢、啊。而莫文蔚展现了她12岁就学成的古筝演奏以及女高音的演唱，现场气势十足。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旋律部分呢也借鉴了民族音乐家王慧然1965年创作的彝族舞曲，莫文蔚也参与了旋律部分的再创作。好了，接下来周周新生呢是张艺兴第七张专辑《斗战胜佛》当中的《香》。现在网络科技能够传递视觉、听觉信号，却无法还原嗅觉。不过张艺兴通过歌曲描述了他的香味，把心动写成了嗅觉的记忆，是关于一场还未开始就已经着迷的故事。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足球世界杯成了大家的共同话题，特别是西班牙夺冠的总决赛让人热血沸腾啊。现在呢，世界杯结束了，让大家都记住了这个有足球相伴的2026年的夏天。那接下来是马赛克的新歌来打歌，叫做绿茵传奇 Beyond the Time， 用动感的复古节拍诠释绿茵场也是人生赛场的主题，将足球精神升华为对每个普通奋斗者的致敬。

七号生日那天的万圣超演唱会当中首唱。他今年满43岁了，哇，想当初认识他的时候才23岁啊。继续听歌，下面打歌的是王俊凯个人专辑 WJK 的终章主打破晓，表达出13年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完成自我破解的那种意思啊。王俊凯也快27岁了，你说这个时间过得有多快？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这是侯明昊在参加歌手2026之后呢推出的全新的单曲，叫怎么能，非常抓心的情歌作品。好，接下来听到的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特别策划推出的反校园霸凌专题歌曲你值得太阳。刘雨昕的声线呢温柔又充满力量，传递法治观念，唱出了阳光驱散阴霾的情感。

演员丁禹兮本周一上线的生日单曲《是你让我成为我》，唱出了在陪伴当中彼此成就的鼓励与感动。他95后，今年31岁。接着下来呢是罗雨桐，他从演员跨界歌手，带来首张个人 EP《与你与我》当中的收官曲《时间线》。1994年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祝你收听愉快，周末愉快。那接下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要来看一下经过一个星期的洗牌之后，最近这一两个月推荐的新歌，这个星期发生了哪些位置上的变化呢？是的，潮流风向，来吧。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你别再隐秘着，闪躲着。
0: 胡彦斌，生死未定。许嵩，粗糙。
2: 我们一起变粗糙，你随礼号冲了一拐角。
0: 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 Live。
3: 呼啦啦呼啦啦。
0: 金润吉，剧本。
4: 长夜有多长，梦的另一端。
0: 庾澄庆，爱人呐、
5: 啊、爱人呐、啊、我还是少年。
0: 张杰，一生所爱 Live。张碧晨，侯明昊，智光。

0: 生一心太阳。我吹赶着太阳，它就是我的梦想。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我们怎么就时光。
0: 老狼钢心冠军。

0: 声荣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1: 今朝有酒喝尽，醉眼看是何方。
0: 潮流风向本周最 top 的位置，还有呢就是成功晋级潮流风向成绩最好的新歌，这两首呢都有张碧晨呢、啊、首先呢我们听到热播剧野狗骨头的骨头主题曲，由张静怡所扮演的苗静角色出发，这首歌叫做我要你爱我。说到在 OST 领域这个金字塔顶端的女歌手，行业顶配的第一梯队呢就三个人，一个是张碧晨，一个是张靓颖，一个就是郁可唯，他们这三个人呢这个权重呢占整个头部 OST 资源的70%，都是制片方的首选。什么

这是张艺兴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带来的热辣充电曲，改编自张佑赫的经典作品《不落的太阳》啊。那么这首歌叫做《做自己的太阳》，之前呢是张艺兴今年的新歌叫做《太阳》。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两首歌名一模一样的歌，先来听《潮流风向》里指南针乐队主唱刘峥嵘的新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啊，用 one take 的方式，吉他弹唱同期录音，完成一场与青春的告别。刘峥嵘应该是本周潮流风向当中仅仅比罗大佑晚了两年出道的资深歌手吧，比哈林还早，80年代中期就开始玩摇滚了。

0: 抱着你。
1: 2020年9月，一张集合了13位歌手的超豪华阵容的音乐合集《一首歌一个故事》发表。歌手阵容包括有张信哲、陈奕迅、韩红、张靓颖、胡海泉、薛之谦、萧敬腾、张杰等等。那么专辑的主角则是音乐人赵英俊。当时很多人说，哇，赵英俊的人脉如此之广，阵容也太顶了。而转年的2月，赵英俊因病去世，我们才知道这是他生前的好友们用音乐的一次送别。那么这里面张靓颖演唱了赵英俊在2013年发表的单曲《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首歌当年和同名电影几乎同时期发表，虽然没有提到两者之间的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ice 蔚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大家好，我是麒麟，来到最后一趴，潮流风向，看看谁还在。陈珊妮还有人在。张靓颖直起。陈楚生光。五月天阿信 I love、oh, oh, oh, 郑秀文不来的季节 Remastered 2026，王以太爱热 Air 宜居星球，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1: 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
0: 罗大佑所以，黄霄云连心。

0: Call My Name。窦靖童，管他什么音乐 ，Live。
1: 管他什么音乐，听了就有声声。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华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这是余文文的全新创作专辑的同名曲《边界》。下面这首歌在情歌的表面之下是与一个世纪的告别，虽然也有爱情的表达，但是更多传递出当时人们身处世纪末的迷茫心情。许美静1999年《快乐无罪》当中的《边界1999》。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对上半年的一些总结啊，但是在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还是首先进入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1: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0: 这两天呢，速记员是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当中。音乐剧速记员呢，是取材于真实的谍战故事，讲述了隐蔽战线传奇女特工的人生轨迹。那在本期榜单的第10位的这首

0: 追逐青春美貌和欲望，林格雷的画像当中的另一个我，在这首歌当中是将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撕裂推向了高潮。
1: 然后再追赶我的是谁。

转向即将在八月七号到八月二十三号在北京游中心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场次的演出的非常出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那《马蒂尔达》的音乐剧的故事呢，是讲述了天资聪颖的小女孩马蒂尔达呢，她是凭借勇气、智慧和善良，勇敢对抗不公，寻找自我的成长历程。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四位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音乐剧《马蒂尔达》当中的《When I Grow Up》，当我长大，这也是这部音乐剧当中非常非常。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11:31，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卢一。我们继续来揭晓这一期的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前三位的歌曲。那排在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呢，同样是来自音乐剧《马蒂尔达》，这首歌叫做《Quiet》。寂静，这首歌当中呢，是面对校长特朗奇布尔的专横和父母的不理解，以及周围世界不断制造的喧闹。聪慧的马蒂尔达呢，是渐渐地发现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声音，而是来自自己内心的平静。所以这首 Quiet 是全剧最具代表性的独唱之一。当外界的一切仿佛突然慢了下来，他终于能够认真地倾听自己的内心，也是第一次地意识到勇气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混乱之中依然能够坚定地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1: 马上我们来揭晓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二位的亚军歌曲，就是来自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当中的《答案》。那这首歌当中是随着案件真相的逐渐浮出水面，食神与花冈镜子终于是站在了命运交汇的十字路口，一个人用沉默守护深爱的人，甘愿背负所有罪责，另一个人呢却再也无法承受真相带来的愧疚与挣扎。我们来听这首歌《答案》，最近也是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热。

优秀剧目。那这一次的演出呢，将会由音乐剧演员贾凡、索朗顿·朱米、陈晨领衔主演，实力卡司同台飙戏。演出现在已经全面开票，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官方售票平台以及大麦 APP 购票。那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北上》，是音乐剧《北上》的宣传曲《长河》，是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

0: 他们在音乐剧里青春洋溢。
1: Honey, honey, how he thrills me, honey, honey.
0: 他们在音乐剧里黯然神伤。
1: And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0: 他们在音乐剧里山盟海誓。

0: 四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974音乐剧现场。
1: 今天是7月25号，已经是今年下半年第一个月7月份的最后的一个周末了，所以在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大家分享一些今年上半年的整个的中国音乐剧市场当中的一些特点。那最近呢是戏剧的媒体聚焦与 Siltron 音乐剧数据库联合发布了中国音乐剧的半年报。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年报的市场报告当中呢，我们总结出了也许有三个非常亮眼的关键词，就是原创、小剧场和助演。那在2026年的中国音乐剧市场半年度报告当中呢，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的音乐剧作品就有近200部，其中中文原创作品呢是占比超过了60%。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发布之后，我们也是感到这个一方面是创作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呢，中文原创的作品呢也是超过了半数的，也是代表着中国的这个创作的原创的音乐剧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那在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间段呢，我们将会

这首就是《命运之上》这部音乐剧当中的 Johnny 的故事，是一首非常典型的人物独白的歌曲啊。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是讲述的剧中的主人公 Johnny， 他是出生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在灯红酒绿的霓虹背后呢，他的童年却是充斥着贫穷、酗酒、家暴和恐惧。所以呢，刚刚听到这首歌，好像看似 Johnny 非常的玩世不恭，甚至有一些小小的暴躁，但是呢，在他坚硬的外表之下，却始终是藏着一个渴望被理解、被接纳的自己。那音乐剧《命运之上》呢，其实就是在

0: 我们总不会分开的。没想到今天，以后没人帮你扫地、拖地、洗碗、拿快递，要照顾好自己。
1: 我不管，我不管，你走了，谁陪我吵架？你走了。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1: 12:01，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今天是7月25号，已经是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了。那用什么来开启今年下半年的第二个月呢？也许音乐剧北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音乐剧北上呢，将会在8月1号、2号停靠通州，

在全国在演的剧目数量呢，是从2025年的同期的141部增加到了今年上半年的198部，所以呢，在演剧目的数量的同比增幅是达到了 40.4%。 那在这样的一些新增加的剧目当中呢，原创的中文作品是占比达到了 60% 以上。所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一部作品就是非常新鲜的一部中文原创的音乐剧，叫做命运之上。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风情万种，也是这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 Mary， 她是非常的夺目的这样的一个唱段了。在这首歌当中是充满了歌舞秀的风格， Mary 呢是回忆起自己曾经光彩夺目的舞台生涯。这首歌也是命运之上这部音乐剧当中最具娱乐性的一段，让 Mary 这样的一个角色更加的鲜活的立体。我们现在就来

这首歌呢是音乐剧《命运之上》当中的命运的玩笑。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来自音乐剧《命运之上》的歌曲，叫做《必须的选择》。这首歌呢是出现在故事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面对现实和命运的安排呢， Johnny 是决定放下过去的执念，也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真正重要的人。从最初不断埋怨命运的不公，到最终选择直面命运， Johnny 也是在这首歌当中终于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蜕变，就是这首《必须的选择》。

为命运，只是无能者给自己的懦弱寻找的可悲借口。面对命运，

这是最好的结局，原谅我未参与你的过去，一段共同的回忆，把亏欠的弥补，哪怕万分之一。

的新天鹅堡，也因为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让他有了童话国王的称号。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这部音乐剧《国王归来》。

0: 军不怕远中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

悲伤转化为纪念，也让全剧最终是停在了希望当中。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是音乐剧《国王归来》的终曲，叫做《未来之宝》。也欢迎您去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下个星期六音乐剧现场节目。

0: 风席卷时尚圈，几乎人手一副，不用复杂的搭配，往脸上那么一戴就是能够修饰脸型，藏住素颜的这种疲态，而且呢还是刚需护眼，对吧？又是穿搭的作弊器。普通猫耳帽镜要么线条呢比较生硬显凶，要么呢有些姑娘会担心材质廉价塑料感比较重，要么就是防晒不到位伤眼睛。那么真正的好的猫耳帽镜，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 GUCCI 的 GG1680S 的复古窄框的猫耳帽镜和 miu miu 的 SMU11W 和 09W 的两款加粗镜腿框的这个猫眼帽镜。
1: 对，那他们呢都是这个经典的猫眼基因哈，它采用的是高品质的醋酸纤维的镜框，全波段防晒镜片，而且他们的风格是各有千秋的。不管您是偏爱这种温柔复古的通勤感，还是说喜欢那种甜酷的时尚感，
0: 咱们来说说吧。这两款都是来自于国际大牌啊。GUCCI 这副 GG 的 1680S 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他们有特别夸张的那种大框，走的是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那种精致的窄款的猫眼的线路，线条呢是比较的圆润柔和的，而且上扬角度呢恰到好处，不会特别特别的张扬显凶那种，却自带复古的贵气，是那种懂的人一眼识货的低调的大牌。而且呢它的镜腿设计是它的点睛之笔，包括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那款 miu miu， 它的镜腿也是非常非常有设计感的。GUCCI 这款呢是纤细利落的镜腿上镶嵌着小巧的金属 G 啊的这个标识，不仔细看不会太显眼，没有多余的装饰，全靠版型和质感取胜。那么戴上脸以后自带一种松弛的高级感。
1: 是，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miu miu SMU11W 和 09W 这款哈，它是那种加粗的镜腿比较藏肉，就是您要是喜欢个性感想拍照特别出片的姑娘们，您就一定要看看这款加粗的镜腿猫眼款，它是近两年很多明星博主都把它戴在身上哈，甜酷又有辨识度，主要是它拍照有美式和 ins 风。那这个 SMU11W 咱们先来说哈，它是圆润的椭圆的猫眼，线条更加柔和，而且自带那种甜酷感，像是复古芭比的专属墨镜。而 09W 这款它是那种更利落的方形蝶形的猫眼，它的棱角会更加分明一点，上扬感更强，那想要更加显瘦更有显示出强大气场的朋友，您就可以选择这款。
0: 西西就很适合这个 09W 这款
1: 啊，谢谢。
0: 这两款呢都采用了标志性的加粗宽镜腿的这种设计，
1: 是的，
0: 这是它藏肉的一个核心秘诀。另外呢就是如果您能够戴上之后感觉到哎，自己的太阳穴如果有塌陷的话，它其实可以修饰您的脸型。另外比如说有些姑娘是颧骨比较高的，它呢又能刚好的遮住高颧骨太阳穴凹陷的这种小缺点啊。同时镜腿上镶嵌着立体的金色的 MIU 的这个字母的 logo， 从侧面看这款是辨识度拉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款猫耳墨镜其实都是来自于国际的一线的这个大牌啊，一款是GUCCI的 GG1680S 的猫耳墨镜，一款是

0: 会有这种轻易老化开裂的这样情况，正常佩戴一副墨镜基本上能戴很多很多年。其次呢是镜片的防护，那么Gucci他们家和喵喵他们家这几款墨镜都是将近100%的 UVA 加上 UVB 的全波段防护，也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过滤类别达到了三类，既能有效阻隔紫外线，避免眼睛的这个受伤，同时呢避免什么光的老化和我们的眼周的纹路说拜拜，又能过滤强光、路面炫光，不管是晴天通勤还是开车自驾或者户外出游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这就是Gucci他们家和喵喵他们家这两个国际的品牌能够达到的效果。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Gucci他们家的 GG1680S 的猫眼墨镜和喵喵的 SMU11W 和 09W 这两款太阳镜啊，也是猫眼的加粗镜腿的。那么今天的价格Gucci他们家的是799块钱，喵喵的这两款都是89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天的夏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嗯、你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来，接下来呢我和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的佩戴的感觉。我们有样品，然后呢西西也佩戴过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尺寸啊。Gucci、嗯、他们家的这款 GG1680S 呢，它的镜片宽是55毫米，鼻梁宽是18毫米，镜腿长是145毫米。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适合宽脸的，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呢，就是能够让我们体验一种轻松的生活状态啊。今天外边有点潮湿，还有点闷闷的感觉，这个好像这个让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稍微有点点小压抑了。但是我们通过今天这第一小时这样的一种特别开心的单曲，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周末的这种美好的生活状态。那当然了，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当中的直播，以及进入到节奏驾到的聊天室，我们来一起互动聊天。一会儿我们也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当然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一起收看一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

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拿起一个纸杯来，然后从里边往外边看，就是从纸杯的杯口往里边看，应该是哈。然后呢，还可以把杯底儿打个小眼儿，从这个眼儿往外看啊，这种感觉很神奇的啊，一定要试一下，就好像能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明亮的光线透过这个杯底过来，好像是心中的小太阳一样。Paper cup sun. So, want to recharge your mood quickly? So this set.

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种特别有趣的这种泳池的派对现场哈、啊。这种天气真的很想跳进到泳池当中去，让自己一下子一秒钟沁凉无比的样子。那当然了，这种 Bubble Rush Paradise 就能够在泳池上面飘起来各种各样的彩色的小泡泡哈、啊。那种泡泡呢是那种啊，可以能够让自己甚至有一种气球的质感一样，它是有弹性的，然后你可以你推过来我推过去，可以玩起来的样子，这就是 Bubble Rush。 当然一会儿还有另外的一首歌曲也是跟 Bubble 跟泡泡相关的，叫做 Bubble Skyline Drift。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ip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kyline Spark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就要让自己一种听歌的样子啊，就好像我们在充电一样。如果说自己的心情可以充电的话，那此刻呢这个电量应该起码到80%了啊。

drive. 5 seconds. Whatever your focus that you computer casually scrolling on your phone or daydreaming by the window is the perfect companion. 无论我们是在专注的去进行工作，用电脑，还是在那儿刷手机，还是在窗边发呆，我们希望这样的音乐都能够刚好陪伴大家。这就是轻盈又带感的。

不对？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Velvet Candy Motion， 那都是来自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叫 True Groove Pop 歌单当中的高级律动了。那来自于 DJ ILL Playlist，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那此刻欢迎各位朋友们来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下哈。今天的话题呢叫做 Why Not？ 为什么不呢？来看到了我们的听友也在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呢？然后打了一堆乱码，怎么个意思这是啊？是谁家压着键盘了？

0: 种高效的律动。那现在呢，我们要从啦啦队里边走出来，来去听一些你那些耳熟能详的，那也算是曾经在电波当中多次出现的那些优质的欧美流行音乐了。那尤其呢，像是像我们所喜爱的 Dua Lipa 呀、Charlie Puth 啊等等啊，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或者说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耳边。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来听这样一首歌，我觉得还真的很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聆听的，因为今天天气的质感有点像伦敦呢。来自黄老板 Castle on the Hill。
1: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leg

0: 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继续来听这一个小时，也是我们第一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歌了，也同样来自于我们非常喜爱的 Choice Event My My My， 能够让我们听到自己心中的这种呐喊，还有对于这天气之下在周末里边自己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解脱。快乐总是美好的，那不快乐将它抛到脑后去吧。
1: Cause passion i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

自于 Well Sun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One on One 来开始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这里是节奏驾到节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的源自2015年开播到现在，已经播了整整11周年。那在这里呢，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每一个周末生活中的小快乐和小确幸，来自于 DJ Local Lee 带给我们的 Mood Playlist。让我们听见在这个周末生活当中的这些美好的样子，能够听见 R&B and Hip Hop。 So come up next, You're Sorry, 来自于 Victor Lambert。

我们今天的这种持放的音乐当中的 R&B 的唱功，其实这些歌曲啊都不是 AI 的，都是真人来演唱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歌曲真假难辨，那些 AI 的歌曲唱功好厉害啊，但是好像真人唱不太动，而且好像就是稍微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活人感，那是因为它可能太完美吧。每一首歌当中要是能够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一些气口，才能够知道啊，这是真人在演唱的。继续来听 Full Time Job， 来自于

首歌呢叫做 You're Sorry， 来自于 Victor Lambert。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这里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热搜，也就是很多人都会看到的哈，热搜排名第一的携程被罚了51.7亿元，对，罚没51.79亿元，你没有听错。那我们也来看到啊，这也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5号的通报，根据我们的相关反垄断法的规定，对于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将切实履行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主体责任，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合作伙伴、消费者以及各方的利益，致力于构建共生共荣、和谐健康的文旅生态。面向未来，我们将始终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健全长效机制治理，扎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推进我国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应有力量。其实在携程这个平台当中

11:24，我们稍后会进入到半点的时间当中。在半点之前，我们也可以来再发布另外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说，那既然今天呢，携程被罚50多亿的这个情况已经上了热搜的总榜第一，我们就来聊一聊看，你是否曾经在携程订过什么什么什么，订机票、订过酒店，还是订过什么样的服务吗？还是订过旅游团之类的话，你都可以来去，可以把你自己当时在携程上面做的一些预定告诉大家，我们来一起互动互动哈。在抖音的话呢，也可以来把当时的经历发在公屏上，抖音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直接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来看视频直播咯。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当中携程被罚了情况，也是引发了太多人对于一个旅行的 OTA 平台的一些经历的回忆。那你曾经都在携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好的不好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可以通过聊天室来发表留言，也可以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公屏上面来聊一聊，都是可以的。那其实携程的布局啊，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大，远远。像我们大家熟悉的 OTA 平台，它就有九家，这还不含携程本平台，包括我们熟悉的去哪儿网、同城旅行、翼龙网、途牛网、途风旅行网、鸿鹄翼游，这都是携程集团旗下的。还有呢，有台湾翼游网、香港永安旅行，还有携程商旅，这都是携程集团旗下的 OTA 平台，只是 OTA 平台哦。那么在实体方面，酒店住宿行业，像是首旅、如家、大乐之野、途家网、丽城酒店、雅朵酒店、开元酒店、汉庭、全季、花住，都有携程的布局。而在海外的应用商店方面，有我们熟悉的 Skyscanner 天巡，还有像是 Make My Trip， 还有 Trip.com， 以及 Travel Fusion、 TripAdvisor， 还有 TrainPal， 这都是海外的 APP。而在交通出行方面呢，像是一嗨租车、易到用车、铁友网、东方航空、智行火车票，还有天海啊，这都是携程集团旗下的业务布局。我们能够看到，那是相当的广泛啊。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股权啊，突然变成一个音乐财经节目了，可还行。

来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14:41，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财经故事啊，音乐财经节目，突然间有点跨界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当然同时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伙来去看一看通过今天携程被罚了51.79亿。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Sylvia Patton 带给我们的 Be Free， 那么让我们换到一种新的生活的状态里面来，获取到你自己最认为自由的生活方式，选择你最爱的选择，不用管更多的有的没的，不用管别人的眼光，要你的自由。那下面也会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ending 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首歌，这个时间呢我们要交给来自 Spring Gang 带给我们的 Better Place， 那个最好的地方，那个更好的角落，专属于你的一种生活空间。无论你是在学习啊、生活、恋爱、工作，或者说是在做一些任何的你的生命的这样一个时间线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我觉得都可以能够让每一个点做到最好，不用要求整体有多么多么的厉害，但是做好每一天就好了。稍后来到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今天呢这个混音带非常的有质感。

0: 我都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1: 嗯，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0: 嗯，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
1: 嗯，
0: 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1: 哎，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啊，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
0: 烟酰胺
1: 两个的双通路。
0: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1: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0: 是是是，
1: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那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0: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1: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0: 是
1: 洗得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1: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啊。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嗯，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0: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1: 哎，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0: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1: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0: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3-5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大约能达到8小时左右，所以早晚用就可以了。
1: 哎，就是保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它完全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干皮、油皮、混油皮、敏肌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装，今天到手两支，369块钱，这个价格您可以去进行比价。另外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5:03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小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我们的潮流国际音乐，还有那些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我是主持人 DJ 常小航 Mr. 常。那在今天我们第三小时里边，刚刚也预告过了 Luxury 系列单这个混音带啊，叫做 Deep House Mix Volume No. 12 by Gentleman 电音厂牌，能够给到我们更加深沉且优雅的听觉体验。 So 开场音乐来自于 Average Avision 带给我们的一首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Marco Grandi 带给我们的一首 Butterfly， 来自于 Mr. 带给我们的 Remix 的版本啦。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节奏驾到。我们今天为您送上个电子音乐舞曲的连盘，这样的一种很深入的优雅的质感，来自于电音厂牌 Gentleman Luxury Deep House Mix Volume Number 12。15:17，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最近啊，这个天气有点点的闷热。今天还是中伏是吧？啊，据了解说今天应该吃面条。今晚你都会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餐食呢？也可以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下了。这里是 FM 974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在抖音的直播间也可以来一直通过公屏来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喽。此外呢，还想要进入到听友群的话也很简单，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然后回复节奏这两个字，可以获得我们的联络方式，我会给您邀请进群的。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都更有动力。周末的 BGM 就选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下午见。15:31，欢迎您回到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了。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到明天早晨，清新的风力达到12级左右，那么也会持续构建台风眼。那可以说呢，对于台风来讲，在南方的朋友们应该都相对很有经验了。那么遇到了这样的一次八威台风的非常的猛烈袭击之后，今年很多的北方的同学们也都对于台风有了很多新的认知跟了解，也增加了很多防灾减灾的一些意识，我觉得真的很好。在这里跟朋友们也来说一下了，也要根据台风类相关的走向和时间的情况呢，调整一下您的出行安排，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才对。那现在北京呢依然处于这个汛期当中，朋友们还是尽量要远离河道和山体的滑坡容易发生的区域，既能够保护自己，也可以不要麻烦别人啊。15:39，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音乐作品了。耳边的内容呢，这是来自于 David Davila 带给我们的 From My Window， 从我们的窗子可以往外望，望过去的那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和也许下一个拐点。所以下面一首作品，我们将会迎来今天在节奏驾到节目当中的最后的一首作品了，那是来自于 Marco Grandi 带给我们的 Turning Point Original Mix Edition， 叫做拐点。那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整体的部分来自于电子音乐厂牌 DJ 制作人 Producer Gentleman， 他的 Deep and Elegant 系列 Luxury Deep House Mixtape No. 12。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收听以及收看。是的，在我们节目直播时间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抖音持续来关注一下我的相关直播，还有我的短视频等等等等哈。那可以呢，尽情搜索一下我的社交媒体名字，记好了。OK， 那稍后将会是京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把音量开大一些，选一个特别好的收听的环境和收听的设备，戴着耳机在车。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踩着耐克上位，摸着露露扩张，年销售额不到27亿美元的昂跑，却成为了百亿巨头们忌惮的目标。因为什么呢？昂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都市中产的一个新的鞋的选择，尤其是运动鞋哈。
2: 是的，
3: 很多人本质上呢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一双极限的跑鞋，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在很多个场景当中适配的一双鞋。那昂跑呢，它是从设计到材质，从日常穿搭再到运动场景，它都很适配，满足了我们可以说是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2: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3: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上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的这种健康呀，还有跑步的习惯，那这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就好像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那双鞋。对，
2: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主力系列 Cloud Surfer 这双鞋。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穿着的舒适感，还有它的摆

0: 带来滚动以及舒适稳定。忍者的这个 Cloud Surfer 能够给大家带来像在弹簧矩阵上跳舞一样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好多中产包括我身边的人也说，为什么选择昂跑，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脆弱的膝盖。
1: 是，
0: 大家越来越清楚，就是膝盖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可能再比我大一点的四五十岁的这个年纪，哎，可以说昂跑就是给膝盖上了一份保险。
1: 对，
0: 而 Cloud Surfer 对于很多的大多数中年人的呵护就是如此，穿上它呢，确实能够减低我们足部和膝盖的这个压力。
1: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为什么现在不蹬着一双跑鞋或者运动鞋去通勤上班呢？这大概就是因为呀，现在很多穿得很舒服的运动品牌设计的都是太张扬和太激进了。那对于年轻人或者运动场来说呀，它确实非常的适合，但是有些时候昂跑 Cloud Surfer 它提供的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才是我们日常通勤每天的这个选择。
0: 哎，这叫跟大家说说它的日常，包括它的设计感，包括它的颜色选择。
1: 对，那这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工作比较特殊的人群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啊。它没有那种夸张的撞色，拒绝臃肿的轮廓。Cloud Surfer 呢，它带着一点清冷的瑞士质感，它是那种双白主调配色，搭配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它依然像一件工艺艺术品一样。而且我们看到有个调查显示哈，超过40%的消费者是因为昂跑的颜值而入坑。那这双鞋就告诉我们，谁说功能和美学不可兼得呢？
0: 哎，说的对，就是要穿的舒服，同时要穿的低调，同时也要让人一眼认出来你穿的就是昂跑。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的它的系列。今天我们给大家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提供了七款配色，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七款配色啊，其实都是比较清新的，像这个西西刚才说的，有这种清冷感的这种配色，没有非常非常的张扬，而且呢男女款都是尺码齐全的，从36码到45码，我觉得应该是涵盖了大多数人的这个需求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在比价 App 上呢查询了一下，基本上都在800到1000。

0: 抛体育用品的上海有限公司，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退换了。您拿到手的时候呢，它是从奥莱仓直接发货到您手上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放心，这款是保真的正品。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在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昂跑的 Cloud Surfer 呢，适合于日常和跑步的两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舒服。
1: 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跑步的人都想去跑专业的马拉松哈，我可能需要的就只是舒服不泄力轻便又好看的鞋。那这双昂跑呢，它是让脚掌和大地温柔对话，哎，这双跑鞋确实是满足了咱们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日常啊， Cloud 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系列啊主打就是低饱和度莫兰迪色，那这类色彩呢，它是那种自带清冷感，不张扬但是富有质感，能够轻松融入像商务呀休闲呀街头啊多种场景。您可以穿着它搭配西装裤或者说是浅色的牛仔，都能够凸显您这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0: 对，尤其是男性穿可能有一些时尚感的在其中啊。
1: 对，而且它这个鞋型不是那种臃肿的，它是偏修长，它能够搭配露脚踝的这种七分裤或者说卷边的牛仔。

0: 港电台联合推出的《金港话你知》，
1: 弟弟林思敏 ，Hello 弟弟 ，Hello 金鱼，
0: 欢迎 CV，Hello，
2: 嗨 CV，Hello。
0: 哎呀，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音乐了，而且还蛮小众的音乐，是客家话方言的歌曲了哈。
2: 哎，你说客家话平时真的比较少听到，让我现在唯一想起来有印象的，应该就是当时在看内地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时听到了一个乐队叫做九连真人。

0: 果就是原来客家话可以把它放在啊音乐里面或者歌曲里面当做一个歌词去呈现。所以说呢，这张专辑啊，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从小可能说啊听着家人说着客家话长大，但是我没有听过音乐的版本。那么除了说啊打破了一些他们的固有印象，对于我也打破了我的一个固有印象啊，也对香港的一个音乐圈也引发了很多讨论。因为我们香港有很多的可能围村也是会说不同的方言的，例如是潮州话、汕头话，然后客家话也是主要的一个方言之一。那么你说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传到他们里面呢，我觉得没有说刻意的啊标上说民族风这样子的一个标签，但是呢他就用了自己最熟悉的母语，唱着一种就是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还有他的一个情绪，就好像把客家话年轻化了，也像一个慢慢盛开的花，不着不急的把这个潮流的力量用新的方式去呈现。那么我们就来听一听陈以洛对于这个漫花志名字的解释。
1: 漫花志其实我就把自己比喻成一朵花，然后从前的我，小时候的我，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没有耐性很急，所以想要通过这个名字告诉自己就这个过程可以慢慢来，所以是一朵慢慢绽放的花的日志。其实就是在去年萌生了做专辑的这个想法，然后也在计划中在想有什么样的专辑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以及怎么样让它变得特别。然后就是突然间想到说，其实我自己会客家话，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决定说把自己喜欢的风格啊和客语融合，以及把我想说这。
2: 所以听陈以诺说完。

其实这就是音乐当中大家能够看到这首歌就觉得还挺感兴趣的，它的名字叫做《十等睡等》，我感觉好像我们自己平时用普通话不太用这样的一种语言结构去描述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下陈以诺的这首歌吧，他带来的客语新声，看看用客家话唱 R&B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那我们又能从其中听懂多少呢？记得了。

0: 的一个感觉，就是字全会了但音全部不对的那种感觉。
1: 对，你感觉有点怪怪的但听起来又是顺耳的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创作者可能很少会选择把方言来作为整张流行专辑的这种基调，那我觉得在这其中做的比较成功的应该就是蓝老吧，那一整张八方来财的专辑，哇，全世界巡回开演唱会，现在所有的老外几乎都可以跟着你一起唱两句啊，别墅里面唱 K，
2: 对，
1: 但其实对，你看自然就会接触下一句了。还有一些我觉得你现在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可能更多他们会直接选择去用英文演唱，
2: 是，
1: 但是陈以诺之所以会选择用客家话来做整张的专辑，其实也跟他自己的成长轨迹还有他自己多语言的这种交融的生长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2: 没错，其实说到多语言的成长环境，但是最终回归的那一份语言或者说是方言，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可能都是最亲近的。我觉得就像之前 C位提到的，其实都是家里人的声音会让你觉得说是最温暖的声音，所以陈以诺其实也是，就是他的客家话也更多的都是在家里餐桌上，在家里面跟最贴心的外婆的一些对话会让他印象尤为深刻，那以及还有就是自己的妈妈随口哼出的一些调子也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也构成了他童年的一些记忆当中最温暖最温柔的声音的回忆。我们也来听听陈以诺是怎么说的。
3: 那我小时候和客家文化能连接上的很大一个东西是我的外婆，因为只有我的外婆是不会跟我说普通话或者是广东话的，所以我唯一能练习的客家话的机会就是跟我外婆就打电话，可能就是一个月两个月打一次，就是她说阿妹接着马街洗门天刷门天睡洗门天，就是睡了吗洗澡没有，然后七八月份冷吗，七八月份你冷不冷啊，就是这样子。我跟外婆我小时候唯一能练习客家话的时候就是这个跟外婆的对话。
2: 所以其实用客家话做音乐也是把这一份最温柔的声音回忆变成了一本随时可以去翻阅的日记，就像陈以诺之前所说的一样哈。

0: 感觉真的回到了家里的感觉。通常叫我们名字都是要吃饭嘛，所以说一叫就是啊要吃饭的感觉，就是家里的味道。所以说也可以听到说他2025年的时候就想要做这样子的一张完整的客语的专辑，因为他就意识到了在家里跟妈妈用客家话去聊天，那么一句一回的一个对答，就找到了那种又熟悉又陌生的精准发音。他后来也提到说，其实正是因为这张专辑的创作，然后呢也让他跟家里有了最亲近的交流的机会，因为他可能会因为说想要在音乐里面那个字更加的准确，就会可能问到妈妈，问到外婆等等的一些家人的意见。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沟通下，我觉得他也学到了很多，然后呢这个关系呢也亲近了许多。
1: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这一张看似是流行专辑的工业制作的过程，但是其实在他们的家庭，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次重新认识并且确立自己文化身份的非常治愈的这种旅程。我觉得也就是这种真正的把家庭的情感还有根基的记忆注入到音乐当中，所以我们听到的那些旋律才会有这种沉甸甸的生命力。
2: 陈一诺之前还说了，专辑里面其实也有妈妈录制的声音小彩蛋，就是因为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一直很想把外婆的声音放进去了，但是之前也提到外婆已经离世了，但是呢在他生命里面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印记，于是呢他就让妈妈站在客厅5米开外的地方，就想象说外婆当年是怎么称呼他的，是怎么喊他的，然后就喊了几句，比如说阿妹不要走太快啊，阿妹等一下啊等等这些原声，然后就被剪进了《天公落水》这首歌的开头。几秒钟的一句呼唤，真的就让整张专辑有了一种家的纵深感。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天公落水》。

0: 是呢，我觉得在年轻的乐迷中呢，也是非常的圈粉的。那么在专业的评审界呢，其实也得到了非常高的一个认可啊。
1: 是的，陈以诺在这一张专辑的制作当中，我觉得非常精妙的一点就是，他把多元文化都有机的融进去了。像我们刚刚提到，这张专辑当中可能有 R&B， 有 New Soul， 有 Jazz， 有 Folk， 还有像 Dream Pop 等等的非常丰富的曲风都融进去了。我们刚刚也只是带大家听了两首而已，但其实整张听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它融了很多东西在里面。虽然是以客家话为核心的叙事，但是又非常流畅的也融入进去了广东话、普通话还有英语。
0: 对的，这种语言的无缝切换呢，正是京港两地乃至于整个大湾区都市的一个生活常态啊。整张专辑听下来，乐迷呢不但不会被这个方言障碍所绑架，反而会弱化了这是一首客语歌的一个标签呢。因为其实音乐本身的国际化的水准啊，然后它的旋律线条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沟通的工具嘛。像现在很多的综艺都是会把一些我们听到很熟悉的歌曲，可能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就是它在不同的语言表达下，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这个音乐本质的魅力是不会改变的。
2: 所以呢，其实客语或者说自己的家乡话，很多时候一点也不老，它只是需要有人属于这一代的音乐人吧，用音乐语言全新的审美方式来进行演绎，把它再一次的演唱出来。
0: 说到这里呢，我马上就想到了陈小春在《披荆斩棘二》的这档综艺里面唱的这个《莫欺少年穷》啊，因为原曲呢就是来自于客家摇滚乐队九连真人。本身呢这一首呢就是客语音乐打破框架的一个标杆啊。而陈小春这一位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呢，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用客家方言狮吼出这种莫欺少年穷的感觉的时候呢，就像在外打拼很多年的热血跟倔强一下就穿透了屏幕。那么他本人呢也是广东惠州的客家人，他用母语去唱这首歌曲的话呢，更像是在骨子里面的一个本能的回归。在那一刻你就发现方言摇滚的魅力不分年龄也不分圈层。

0: 和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聊到，通过数字化和文创火出圈的故宫百年文物，在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一样的。就它证明了一件事，传统文化并非只有陈列在那些展柜里面，或者留在过去单一的样貌，它其实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丰富的变化。
1: 没错，就正如陈宇诺将餐桌上的母语揉进去潮流的编曲中一样啊，这种打破刻板印象的艺术创新呢，其实不单单可以解开了语言的这个地域局限，也可以更广泛的，甚至国际上的乐迷也可以毫无门槛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力量去领略，去学习，这也是一个生命的循环吧。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它是壮美古

0: 刚，那现在在香港就是七月份嘛，是天气非常的热。同样是我们香港的学生的暑假，差不多两个月的暑假，真的有一点漫长。那学生在暑假就是那么长的时间做什么好呢？那我们香港电台就是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活动，就是太阳计划。今年的太阳计划就是2026，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文旅小智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带领106会的就是中学生，他们就是我们的太阳使者，他们会去深圳前海看看内地的科技企业，也会到新疆做深度交流文化，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也想去。希望今年的太阳计划2026可以说好国家故事，弘扬中华文化。我相信香港的学生也会非常的开心。今年太阳计划2026呢，就是以文旅小记者为主题，带领106位的太阳使者呢，去到这个深圳前海，亦都会去到这个新疆那里。106位的太阳使者化身成为文旅小记者，说好国家故事，亦都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其实太阳计划在香港的历史已经很久了，第一次出现就是在1988年。其实这么多年呢，就是太阳计划在香港有很多的歌手也出席，大部分的歌手也差不多参与过，好像西呆天皇、张学友、黎明，就是郭富城跟刘德华，其他的歌手好像就是林忆莲啊、王菲、江惠梅、陈慧琳等等，很多很多。虽然现在的太阳计划没有就是主题歌，也没有就是很多的就是演唱会，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回到内地是了解多一点，是国家的就是发展也是非常好的。我知道呢，只是今年的太阳计划还是会继续的。那我真的希望只是106会的就是学生，我们的太阳使者回到香港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就是他看到的情况，也希望我们香港人可以了解多一点就是内地的发展，也真的就希望只是今年的太阳计划可以成功。今天的金港话题就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在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Gigi 严明熙形容佢今次收到呢一首《Colors in the Air》原色，系上天送俾佢嘅一份礼物。因为唔少人听到呢一首歌都觉得好系写紧佢嘅故仔同埋感觉，而 Gigi 自己都有同感噶。不过原来成首歌嘅歌词喺 demo 时候已经出现咗，只系改咗一句就出街，所以佢都好感恩遇上呢一首作品。咁其实歌曲内容系讲啲咩嘅呢？就系光线可以折射出唔同嘅色彩，比喻 Gigi 散发出唔同嘅特质之余，亦都可以保留到初心，唔受其他纷扰，去展现原本嘅自己。加上少女感嘅旋律，连监制都话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觉得系佢印象中嘅 Gigi 啦。一首代表住佢呢个阶段内心想法嘅歌曲，鼓励自己相信内心，唔好咁容易俾外界影响定义自己。希望都鼓励到你啊！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有冇试过同前度分手之后喺社交平台上取消追踪对方呢？ Richard 林伟俊就用咗呢个题材创作出取消追踪呢一首澎湃嘅分手情歌，用取消追踪呢一种决绝嘅情感断舍离去对比自己脑海中根本对对方挥之不去嘅纠缠。今次 Richard 咧仲系自己做翻监制，录音时候都会犹豫究竟感情上要去到几激动，层次上要几多对比，所以前前后后咧佢录咗五个 version 咁多，然后再翻去慢慢拣，得出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林伟俊取消追踪。

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弘凡，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et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4: 祝全球
3: 华语流行歌曲榜
4: 起落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0: 太棒了！
1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所有人都在跳这个舞
1: 啊。
0: 本来学跳舞的，那本来是一些舞蹈工作室的，这些不用说了。
1: 嗯。
0: 然后剩下的有一些开始年轻的小孩会不会的就要跳这舞。
1: 嗯。
0: 再之后网上的一些什么讲解拆分，再有就是那些舞团，不是现在大家都有，原来你看那会儿借着张艺兴也在推歌的，穿着那些很中年很那什么的服饰跳舞的，然后还有一些乐团现在在那个叫饭馆里饭店里边趁晚上打烊了以后跟那儿跳的。
1: 嗯，
0: 这首歌基本上是当下在短视频平台最火的一首单曲了，但是97年的发行
1: 哦，很老的一首歌，
0: 真的是
1: 快30年的一首歌。

0: 节奏一开始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能量感特别强，就会觉得说，虽然感觉听上去遥想一下怎么也得是千禧年前后的东西，但是就会觉得说那种昂扬向上的感觉，年轻的活力，把我们这群打引号的中年人都带得活泛起来了。
1: 那些年年不年轻，中年老年，反正这都很嗨，对吧？大家可能听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总是觉得说充满了所有的力量向前的时候，你觉得一片无限的可能性在前方等待着你。
0: 对，而且、这个、
1: 现在依旧希望能保持，
0: 有希望保持，而且那个能量感吧，我觉得因为可能就是那个节拍感特别正，
1: 对，
0: 它特别好踩，所以让各种舞团，刚你说有这么不同类型的人去跳这个舞的时候，我想大家的动作会相对来说更好统一，出来的效果更出圈。
1: 你说的是开什么开幕式是吧？但是有些真的就是舞团，你后来发现说有些人他跳的吧，你觉得对，你觉得他能 get 到这首歌曲，无论是节奏、律动、歌词任何一方面，他给你带来的感觉，有些跳真的就是瞎跳，
0: 纯搞笑。
1: 他不是搞笑，他很认真，你知道吗？然后但是你跳了以后，你听没听？别跳了，
0: 懂了懂了。
1: 但是现在就是最新的这一个舞，反正他跳的还都挺到位的。但是你也能看出来说，有些人他是有天赋的，有些人没天赋。
0: 哎，
1: 这就是有一些歌手，你说他是唱跳歌手，但是在台上的时候，味儿是正的，是一批人，剩下你都觉得说他为了跳而跳，又是另外一批人，
0: 手脚花艺那种就完了，
1: 真的
0: 顺撇那种就算，真的那就算了。
1: 曾经每一年级都有的那样的一个操霸的感觉是吧？真的，哎。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那会儿是为什么，就那会儿是觉得说以前跳的不好，大家也会收敛点不敢跳，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反而会有的人他把这个当做一个去搞笑的方式，
1: 你发现网上也看不懂你跳的好坏的人太有人在了，都捧嘛，捧跳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跟唱歌似的。接下来听到还是这张专辑当中这两首歌热到不行，我们算是一个短暂的小回忆啊。 Tearing up my heart 来自 NSYNC。

0: 这个是一个盗版的名儿，是写错的。还有另外一张专辑 Creed 专辑，然后贴的是 Nickelback。 总之就是当年这踩的坑多了，就听到上高中了
1: 才开始分辨出来到底是不是
0: 网上下歌了，下下来以后搜这名没有，然后还说不是。
1: 但好在他这个翻版的时候也最起码让我们听到了一些好听的声音，
0: 歌还在，
1: 对，歌还是在的
0: 就行了啊。好，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哥来看一看天儿。今儿真是热，就他不是那种热，他不是 怒热，他稍微带点闷带点潮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会有一点困倦。反正我今天就是一点一直醒不来神儿，也是因为现在终于迎来了中伏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了中伏，而且会持续到8月13号，也就20天的时间当中。而进入到中伏呢，绝大部分的我国的一些地区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
0: 热，真的是啊，
1: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所以刚刚那种感觉我也能体会到。其实你就觉得好像只要你不在空调房间里面，你稍微在哪个地方动换动换就会出汗。
0: 最近当然也是运动，去这个让自己新陈代谢快一点，然后这个体重再减一点，夏天能穿的更少一点的一个好时候。
1: 但是吃的也会多了很多。
0: 对对对，三伏天的气温高，但是确实新陈代谢会加快的。那现在稍微动一下，各位可能就觉得出汗了，确实就天儿的问题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大家要多相应的补充一些维生素，大家要多补充一些矿物质，尤其是你出汗出的多的话，再运动比原来可能出汗要多，补充一点电解质啊。然后这边我们也看到周末两天北京依旧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降雨量是不均匀的。然后呢，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会在31摄氏度，在晚上的时候最低气温会在24摄氏度。
1: 还行，24度还可以。明天白天呢，北京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的天气，夜间呢会逐渐的转为多云，最高气温会比今天略上升一点，32摄氏度。而下周的工作日期间才是我们需要应对和去提前做好准备的，气温会持续升高，而且说牛舔天的天气要来了。高湿闷热的桑拿天会连续再现，所以要提前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持久战工作。
0: 想着都头疼。来吧各位，这个今天我们也设定下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先看到我们的天天 FM 聊天室，跟各位聊一聊那些避暑的招啊，就尤其是你小时候记忆当中那些小时候你怎么避暑的，你当下要有一些妙招你也可以分享啊。所有的这我们准备迎接这场持久战的时候，提前跟各位来进行一份回忆。 Your Love 来自 Roosevelt， 稍后回来以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来，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跟各位在新歌这一块，我们其实有两首准备，对吧？
2: 嗯，
1: 那天找了 Jenny 的新歌，然后同时还有刘柏辛 Lexi 的一首新的作品，然后叫 Pop Girls Club。今天我们先来 Jenny， 然后再之后我们按顺序来。
2: 太好了，我以为今天听不到 Less Than a Lover，
1: 因为现在
2: 还要付费。
1: 咱们的平台就是这样，就之前其他的流媒体平台，你就算租歌来听，但是我们是买歌嘛，你可以一直在收听的。人平台都是你交了一年年费，我听歌我干嘛要花钱、啊、
2: 是的，
1: 哎，在那儿是你要单曲啊专辑还得再买，
2: 对，再重新买、哎、所以今天我们跟着 DT 一起来，能够好好的在今天听到这首新歌哈，
1: 相应合理合法的来听一下这首歌。然后这一次呢跟各位来分享到的珍妮的 Jenny 的新歌呢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然后在这边是在24号，也就是昨天的午前正式发行了，当中你能听到不一样的 Jenny 的风格。因为之前就是对于我来说 Jenny 单曲的时候，因为也放到了很多游戏的歌单当中，还是依旧是比较动感的舞曲、
2: 嗯、
1: 包括后来大家在网上分享到 Jenny 演唱会的视频的时候，其实都是蛮动感的，一些很少有这种相对慢一点 Dream Pop 风格的单曲、啊、
2: 嗯，而且刚才正好我就刷到了他这个关于 MV 的一些故事、
1: 嗯、
2: 说里边跟他一起拍摄这个 MV 的男生现在这两天正在韩国大火、啊、
1: 这哥们儿
2: 说长得又像日本人又像韩国人，
1: 但实际上是台湾，
2: 台湾人，
1: 中国台湾人，
2: 对， 对、嗯、非常非常的可爱的一个
1: 男孩。我前两天刷那个原来是这首歌的 MV 的、
2: 哎、
1: 大家都很喜欢，带着一些冷峻跟清淡的感觉啊，与世无争，就是那种就淡淡的，
2: 就是甜的时候有甜的感觉，但更多是盐系的这种男生。
1: 对，就是你什么都无所谓，在一起吗、啊、好啊，走出去玩啊，好啊，我们俩还要继续在一起吗啊，无所谓，就那种
2: 比较
1: 呆萌呆萌的，
2: 对，透着
1: 奶狗，
2: 哎，透着一种慵懒但又很有胶片质感的这样一种气质，
1: 很干净，没错，我觉得你说特别对，就是他这种长相一定要放在胶片之下，带一点颗粒跟复古，
2: 哎，
1: 让很多大姐姐很喜欢。
2: 他自己本身也特别喜欢穿一些 vintage 的衣服、
1: 嗯、
2: 什么那种就是彩色边的圆领啊，
1: 对，
2: 干净简单的白 T 啊，
1: 然后大格的那个外边的衬衫啊，
2: 对，罩衫，嗯，
1: 对，你看看吧，等他这个人到中年以后会长什么样。Jenny 带来一首 Less Than Ever， sorry， Less Than a Lover。

0: 收藏收藏，没跑，就是舒服，就是简单舒适的一首歌曲，
1: 真的就像是在海边吹着这种不咸又不淡的海风，温度也很舒服，然后你自己的状态又非常的松弛，享受假期开始的那种感觉。
0: 前段时间正好去海边，然后海边一个草坪，那上面搭了一个纯木质的结构，原木的，然后旁边也都有那些就专门让大家坐在草坪上休息，但是它有几个那个原木的树干，然后钉在那儿以后你能坐在上面，
1: 小树墩儿。
0: 哎呦，它是那种长条树干，横着放的，
1: 横着放的，
0: 然后你在那坐着的时候呢，你就忍不住在那种状态下，你想就脱鞋光脚，你就踩踩那个
1: 沙子，
0: 之前踩过沙子了，这次是草坪嘛，踩草踩，你觉得那一刻是亲近自然的，那一刻是彻底闲适跟放松，像你说的不咸不淡的那些海风在吹着的时候，它那个木架子的房子里边，它无论是卖点啥，但是你在那待着，然后你吹着那个风，你就觉得这是属于夏天的很独特的一份惬意。而现在城市里边，我觉得快节奏的这些生活的时候，甚至会让人忘了节奏怎么放下来，也忘了说真正亲近自然，玩个泥玩个土玩个水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这样的歌曲的氛围就真的是为夏天为这样的一个时节应运而生的，而且也为那种恋爱的男女之间带来一种很暧昧的情绪的感觉，说也放得刚刚好，
0: 真的就是不咸不淡的一份感情。Less than a lover， 还没有到那种热血沸腾的感情当中，
1: 在彼此试探，但是有一些彼此的好感，
0: 然后就正好找了这一个不咸不甜的一个哥们儿来出演，很合适。
1: 他长什么样？
0: 刚才提到的说那样的一个场景，在那样的一个原木这个四面漏风的房子里面，然后听到的声音是这个，就觉得特别舒服。HYBS Hypes Tiptoe。

0: Jordan Business Solutions 也是之前那首歌火了以后，然后开始自己在新上传新发行的一些单曲，然后之前是确定了在国内的几场巡演，回来以后也跟过来继续听到了一些很 dream pop 很 reverb slow reverb 的一些作品之后，我们今天也跟过来打开微日历，也要关注到歌手，有几个礼拜没聊歌手了，
1: 真是
0: 我甚至都觉得说，哎，我错过了好几期，现在都第十期了，好快。
1: 是的，因为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月度的冲刺赛了。我是昨天晚上看到了前三位，然后后面的一些观演还没有来补齐。
0: 嗯，
1: 但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我们像聊天室当中一些老朋友，像新田呀，可能他们都已经是准时的观看了这第十期，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排名。我相信网上的一个排名出炉，大家已经看到了，那就是窦靖童凭借着他演唱了《雨飞门》乐队的改变，首次夺得了周冠军。然后齐豫、胡彦斌和尤长靖三位呢，算是首发的成员当中的这些几个老将会集体的垫底了。
0: 嗯，
1: 所以这一次排名争议呢还是蛮大的。
0: 是老将垫底是一个争议，有些好的改编也没有能够拿上，也是一些争议等等等等。大家是不是中间赛制赛程当中有一些公布不公布的一些数据没有及时的跟各位的分享跟公开，好像也造成了一个大家的目前来看是一个疑问。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要这样你别办了，
1: 是吧？
0: 何必呢？
1: 之前的比如说某几届的，像樊希亚又回来了，
0: 冯姐，
1: 对，冯姐她又回来了。而且唱的歌曲还给他安排了一些任务，就是你得当什么守擂员的意思，你得进入到这一轮的排名前五，这样的话呢才会有人比如说算是积分垫底，在下一轮比赛当中的时候，两场比赛的积分合在一起之后排一个综合排名，最后垫底的可能就拜拜了。
0: 反正这一届看起来，尤其是一些赛制，我就觉得很混乱的同时，那个海外音乐人已经没必要了。就已经就过来转一水儿，唱的好与不好的也无所谓，半死不拉活跟那儿活，不像原来有一些人是能立得住的，对，是有一些期待，这是完全没有。冯姐情怀了，你指望他呢？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听一听现场，如果选的话，在现场的分享，我基本上把已经上线流媒体平台的全都分享了。你觉得听谁是比较？
1: 我们听听齐豫吧，因为大家都说《沉默是金》和《海海人生》的演绎不值，就不应该那么排名靠后。即便说这首歌是一个老歌，甚至不在很多人年轻的一个范畴当中，但是觉得他演唱那种通透的感觉和过来人跟我们去交流的那种感受，还是很值得分享。
0: 以后我们就对比一下排名在靠后的和靠前的，
1: 哎，
0: 来看说是不是差距这么大，是吧？
1: 就是的，
0: 排名第七，齐豫《沉默是金》《海海人生》。

0: 先说这个年代感，一张嘴，
1: 对，
0: 哎呦，飘来的就是金曲的，
1: 对，包括从前奏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悠扬的笛声过来的感觉，是不是？
0: 味道太对了。
1: 二胡的声音我是很喜欢这首歌曲，因为我没有把这两个歌曲合在一起来聆听过，包括这个《沉默是金》和《海海人生》。
0: 当然在这后边确实也是，就是他声音往下走那一下，你觉得哎呦好听，但是如果一直悬在上面，有一些高音，是这个音色不是特别美好。
1: 对，有人说会觉得他气息不够稳啊，觉得听上去气短啊。我觉得气息真是不少，他只是说用他的气声来演绎的时候，可能大家更多听到是完全是用气来表达的很多情感，会浮在上头，像你说浮在上头的感觉。
0: 就是如果说他日常自己的演出，又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通过这种方式演绎，我觉得是满满的回忆感，没毛病。但如果说在一个竞演的舞台上，就是大家比谁唱得稳，谁的所在那个音区音域在这首歌里面你保持的演绎的完美程度的话，是有一些瑕疵的，是吧？
1: 对，可能这首歌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过来人，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了，就不太像是一个去竞演的状态了。
0: 就是专业的比赛，你过来讲自己的故事，这事儿不行，对吧？你该凭实力的时候，你上台说我一路过来多不容易，是吧？就是任何时候比拼实力，都说我小时候家里不太富裕，就不是那个场合。所以在这个场合里边，这一个排名，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是那个可以低一点，不占优。但是你说，咱们就作为一个聆听者来说，我们不管比赛，我们就听歌。哎呦，
1: 我是觉得
0: 回忆感很棒
1: 的，对，是一种很有心境的一首歌曲的表达。
0: 是，好，这首歌之后，咱们要选个高位，我们听个谁？
1: 万妮达吧，怎么样？还是听窦靖童
0: 都行，我听你的，咱俩都听。咱先听万妮达。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万妮达现在特别有好感，
1: 我也有好感。而且拍那个照片，我看到他的舞台当中的一个侧面截图，觉得好放得开呀。
0: 真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吧，就是我们老说活人感，但我觉得当下这个活人感不。

0: 好听，就是还把自己的 one two three and four 用进去了。
1: 对，整个律动，然后包括他那个说唱的部分，就是很随性嘛。我觉得真正玩开了。
0: 对，就前面的时候，刚才你说就他那嗓音对吧？
1: 嗯，怒音上来了，
0: 高音也很漂亮。
1: 嗯，
0: 真的就玩开了，然后看到了一个黄轩来了，
1: 真的
0: 对吧？
1: 就是特别自信的时候，在舞台上，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感觉是有去到位的，并且你自己敢于去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哪怕是歌曲跟袁娅维唱的版本不太一样，没关系。
0: 嗯，我就觉得让我给他已经是歌后，没得说了啊，
1: 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信心了。
0: 没错，接下来咱们再听个第一名，
1: 来吧，听听窦靖童吧。我说实话，因为当时我正好一回家就听到他唱开场，
0: 嗯，
1: 旋律起来的时候，他开场第一声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王菲、
0: 王菲来助阵了，对吧？特别明显，特别明显。

0: 先说 TD 啊，说感觉窦靖童现在这个声线状态再松弛一点，就真的和王菲简直就复刻了。
1: 所以就是这不就是妈妈和闺女，简直是一个完美。

0: 就这要灌了汽水得多过瘾。你看他们一杯又一杯的，
1: 真的
0: 啊，然后
1: 看着就解暑。
0: 对，那会儿好像因为家里边就最开始那会儿也没装空调的时候，那可能在户外是觉得最凉爽的，吃点小风、然后家长喝着喝着那个叫啥，那个啤酒肚就露出来了。
1: 嗯，
0: 那个甭管是你穿的 T 恤还是穿的那会儿跨栏背心卷上去了，
1: 都得把这个肥肥的小肚腩露出来。
0: 对对对，
1: 这是每家这个成年人家长的必备，
0: 吃大排档是必须的。
1: 然后看到这边还有朋友说是提到了冰镇西瓜，我觉得我们那会儿虽然说不一定有那种大冰箱大冰柜的冰镇西瓜，但是家里边一定会提前买一个大西瓜回来，在水里边用那种像外院子里边那种比较叫什么自来水管这个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那就算拔一下。
0: 小时候都是，
1: 对，
0: 就回家以后你发现这个西瓜不是在冰箱里放不下，家里一堆东西呢，那会儿冰箱多小啊，就后来家里开始置办就冰柜什么之类的，你也不是放西瓜的，
1: 是的，
0: 就全都是拿家里边水池的水镇着。但我估计在家里边住的时候，那个水也就不凉了。
1: 对，
0: 住在楼里的时候，就那会儿要是什么平房小院，就这种
1: 才
0: 是凉的。井水啊，原来就
1: 是
0: 去老家去农村，就那会儿都是打上来的井水，它地下水它凉啊。你上来以后镇点啥，第一次吃完了以后是觉得那是真凉，那是真解暑。
1: 真的，就是那会儿可能比所谓的。不知道吹空调什么感觉，只是觉得比风扇真是强百倍。
0: 燕林说了，冰镇西瓜井水浸泡井，你看看井水得井水吧，然后一刀切下来脆响就啪炸开那一下，红瓤黑籽太棒了。我到现在都记得说在老家吃的西瓜要比城里的甜，因为它井水凉。
1: 还有那个红瓤黑籽，所以现在这个有朋友晒来这个侯宝林大师的那个卖西瓜叫板那一段、给我们晒这西瓜说一个籽都没有，看起来就跟个冰激凌似的。西瓜冰激凌。
0: 小时候家里让你吃籽吗？
1: 不管，但会说你尽量的学学吐籽儿。
0: 我但是也不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龄，
4: 我是 Janet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4: 祝全球
3: 华语流行歌曲榜
4: 起步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那种现煮的红茶，然后来冲制的鸳鸯和奶茶，真的很不一般。
1: 这真的是我就原来那些奶茶店，它在用粉做之前有一些不错的，包括我们学校那会儿有，包括在之前去到大文区的一些地方喝的时候，你能非常明确。我现在不懂什么叫鸳鸯，
0: 嗯，
1: 然后呢，奶茶我见到奶我就害怕嘛，我觉得奶味儿有点腥，有点冲。但是就喝了那个奶茶之后，整个人都要起飞了，对吧？就是本身奶茶的那种醇香，完了以后在里边加上那个茶香，就很像是沏得特别艳的那个茶，你一口下去以后，甚至有点涩口，之后反上来那个浓香味。
0: 对，他说了，你先尝尝不加糖的。他说你看煮好那个红茶的颜色是那种琥珀颜色，非常的漂亮，通透质感。所以他说你别催我，他说我如果想给你煮一杯好的奶茶，
1: 你快点呀，你快点呀，我等不及，你快点。
0: 因为旁边人都在等着嘛。
1: 是是是是，
0: 人家那师傅真的是汗流浃背的，
1: 拉呀，跟那儿他
0: 各种
1: 大的，对对对
0: 对，花很长时间。他说别催啊，大概还得有个三五分钟的样子。等到真正煮好了之后，大家先尝了是不加糖的奶茶是什么味道，然后再喝。可能尊重了北方的人士或者大家对于丝袜奶茶的一个口感的一个要求的话，加点糖确实好喝了一点，
1: 香。
0: 但是人家说了，人家本地人是不加糖的，就是喝纯正的那个味道。
1: 像之前在大安区的朋友推荐班沙凉茶什么的，就是我们习惯了，
0: 对，
1: 从小都良药苦口，喝各种凉茶的时候，这个苦度这就是饮料，这
0: 没错，
1: 不加糖没区别。
0: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夏天的标配，
1: 对
0: 不对？
1: 真棒，真棒！我觉得就是那会儿夏天喝的这些小饮料，其实也是很好的解暑降温的一种方式。小时候在喝的时候，那会儿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凉饮料可以喝。我刚才还提到，就包括现在那个刚才提到冰咖啡 coffee so me 嘛，喝咖啡也是，就后来就觉得夏天喝冰咖啡也是一种解暑方式。我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咖啡因，我就是为了解个暑，那可能为了没糖的那些，我又喝着稍微有一点自己很独特，那去寻求一种苦味儿呗。
0: 对，
1: 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会儿大家在先开始流行做的是叫冷萃，连锁店有了，后来就开始有冷萃壶，自己大家萃了。那时候买的咖啡豆，然后自己磨好了以后萃出来那个味儿，
0: 我天天萃，
1: 完全不次于我觉得那个店里做的。
0: 没错，其实冷萃，我觉得家里边但凡有点时间，你准备那么一个冷萃壶，自个儿搞点冰，其实特有那个意境和那个仪式感。
1: 然后再之后就是冷萃茶了嘛，现在叫对吧？就开始
0: 冷泡，各种
1: 冷泡
0: 茶，对，
1: 全都是一个意思。反正就夏天以后你玩点这个挺有意思的哈。一会儿也来看一看各位的其他的一个解暑的回忆，听到来自于 Lucy 露西姑妈带来这首 Eyes。

0: 露西姑妈今年要开自己的巡演了，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在不同的一些城市。刚才一聊吃面条，好多朋友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是要吃今天第一那个头发小的二福面，
1: 嗯，
0: 要吃。另外也是想起来夏天结束吃那些凉面之类的，我觉得明天应该聊个就面条。你好吃面条吗？你喜欢吃哪些？不喜欢吃哪些？你吃过最棒的面条？
1: 对，
0: 很有意思。
1: 而且我们今天开场也说了，其实到了这样的一个时节的时候，很多人是胃口没那么好的，反而是可能面食比其他的一些主食更好消化一些，
0: 嗯，
1: 所以大家反而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在中伏的时候会推荐大家吃各种各样的面食。
0: 哎，欢迎大家一起来晕碳是吧。那这边我们先说那个新湖这边，说今儿中午吃的就是面，用的这个做法其实就是一个拌凉面，对吧，拿油汆一下所有那些什么蒜末，那个，
1: 哇哦，
0: 那个
1: 辣椒，
0: 蒜末芝麻，
1: 还有尖椒，
0: 然后搁点酱油，
1: 嗯，
0: 拌完了以后拌凉面。毛毛就发来了，说现在还这自家做的凉面，家常凉面太香了。
1: 嗯，
0: 你就看看，还手撕点这煮的鸡肉，一定弄点黄瓜丝儿，一定弄点脆生生的炸花米，这玩意儿就太棒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天儿，大家吃点啥消暑解暑的，也是有一些很独特的回忆的。比如说，戴宇同学之前就看着别人发凉面的时候，就说：“嘿，我还想吃个。”

0: 的汁儿，因为上那个白汁嘛，配上那个葱和过了点油之后，油亮油亮的感觉，看上去觉得哇，好开胃啊！
1: 什么样的汁儿，我估计都是甜酸口的，但是就主要是它那个面条，你一看就是冷面那种透明的那个质地的，
0: 对
1: 吧？
0: 但是还不是那个荞麦面。它应该是个那种冷面的，但是还有个黑荞麦面吧。
1: 小时候在吃那个凉面的时候，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我爸妈第一次带我去吃，有段时间北京去试一下就开。
0: 嗯哼，
1: 第一次喝着那种纯就是冷的冰的汤，我说这面条还有这口感，
0: 带冰碴的，
1: 而且那面它还不是你嚼不烂，你知道吗？
0: 对，
1: 就你嚼半天它都不带断的。
0: 我现在觉得荞麦面就一定是这种口感才是对的。
1: 然后里边有，你要不然是肉。你要不然是菜，你给我放片苹果，放片肉，这是什么口感？
0: 牛肉的片，然后呢，几片苹果，还来个半拉的鸡蛋。
1: 真的，就小时候我就觉得太新奇了。反正那会儿上没上小学，吃完第二顿以后，那份就开始上头了，就想吃了。
0: 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种甜酸咸在一起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很适合夏天。
1: 哎呦，在夏天的时候，就刚才谁发了两根黄瓜来着？我看一眼啊。
0: 为什么要发两根黄瓜？
1: 他解暑啊！你
0: 看到了
1: 刘文正，
0: 哎，
1: 对吧？
0: 对，他说这个黄瓜，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按我爸爸的说法是叫旱黄瓜。
1: 旱黄瓜， okay，
0: 对，旱黄瓜。他说，你看中伏天吃这个也很解暑气，洗吧洗吧就直接生。吃了籽儿多，甜甜的，而且一定要蘸酱吃。你们家蘸什么酱？是豌豆酱还是？

0: 倍儿过瘾，
1: 美其名曰是我今天吃的是黄瓜，
0: 哎，
1: 但是没想到我旁边站的是肉酱。
0: 小时候吃面就是家里不讲究的时候，那会儿就是你甭管什么面，完了以后旁边洗两根黄瓜，撅巴着就跟那儿吃了。
1: 对，所以就是大家说的白嘴吃嘛，好吧。这个最近想要稍微控制身材的朋友可以白嘴吃啊。
0: Prep as it was.

0: 饭，被特意叮嘱就吃府右街的延吉冷面，其他免谈。
1: 就想这一口，挺好的。
0: 还是咽口水啊。
1: 这也是一个特别就是很坦诚并且很直给的一个朋友哈，也不挑贵的要求你，我就要爱吃我爱吃的那一口。
0: 是从小吃到大的，有些时候那口就要的就是那味儿。就从小没吃黄了，就是那家店还在，那真的是你一直忘不了的一念想。
1: 那你这个就是你跟他去吃延吉冷面的时候，顺便点个锅包肉吧。我觉得这碗基本上这个菜就齐了，
0: 真的，我觉得这太绝了，
1: 太绝了，
0: 酸甜口
1: 配在一起，然后还
0: 再来个宫爆，再来个宫爆鸡丁，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其他酸甜口，鱼香肉丝、
1: 年糕、
0: 滑溜里脊、
1: 炒个年糕、
0: 糖醋里脊。回来以后我们接着这个看其他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关于消暑的那些记忆实在是太棒了哈！刚才大家提到了很多，我觉得都是小时候最深刻的一些印象。乘凉的这个事儿真的是，就小时候不管阴影或者叫阴帘，因为那一会儿到那个不着太阳的地方它是真凉。清茶思雨就说了，童年标sorry 我刚才先看的谁啊，风吹麦浪说的是大树底下乘凉，再弄一个吊床，印象深刻。我先说北京好久这种你躲开太阳凉爽的劲儿没了。就这一次去
1: 贵州，
0: 我真觉得说外边晒得不行，我找一个有阴凉的地方往那一待，你就觉得是凉的，我这也太厉害了。
1: 而且明显到了贵阳也是这种感觉，有一些大树底下就更凉快了。我小的时候，对，我小的时候是在我们家那个我老家那个干休所里面，它其实就有很多那种老槐树，槐树底下一待是真凉快，而且槐花一掉下来的时候，还有那个香味的感觉，
0: 没好香。
1: 对，
0: 你小时候玩吊床吗？
1: 我小时候也玩过。就是总掉下来，后来就不怎么玩了，觉得自个儿平衡感没那么好。
0: 北京好一点有街心花园，就是每个城市可能都有啊，就是你下楼你就能弄吊床。小时候家里弄第一个那吊床过来的时候，我嗨爆了，你知道吗？就耶，然后就赶紧冲下楼去找两棵差不多的树，就跟那往上绑，
1: 那就是自己的宇宙飞船啊。
0: 哎，然后就不定什么时候就像你说就掉下来，
1: 掉下来。
0: 你在上面一直躺，老实躺着没事儿，但你上下那一刻撑着吊床上去的时候，其实那树就它搂不住。
1: 对。

0: Hearse Bloody Mary Girl， 回来以后也跟过来继续先来看到文艺日历，咱们选一条，因为最近其实电影奥德赛也确实挺火的，相应的在国内的一些首映啊，不同的一些城市演员也都来了，该见面见面了。
1: 是，
0: 今天我刷到了说在那儿这个拍完胶片以后，后边是如何裁剪胶片的，就这种拍胶片的导演啊，后边真的给人累坏了，说成千上万的剪。

0: Somersault Fire Flower， 听到的是娱乐总盘，回来以后要跟过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那些留言了，关于曾经的夏日避暑的消暑的回忆，然后也包括了在当下自己的一些有没有什么继续在沿用的，包括之前我们提到吃冷面吃凉面的山有山说，哎，我那会儿冰镇西瓜之外还有这个绿豆汤酸梅汤，我小时候真的是，他不说我都快忘了，这两年没喝绿豆汤了，但小时候必熬绿豆汤。
1: 嗯，我这两年还真是喝了不少酸梅汤，但我发现酸梅汤大家其实熬制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有的好像加了什么，叫就是红色。

0: 新歌上榜还是挺多的，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关注到。再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Rufus Soul 的 Inner Bloom 结束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就明天跟各位再见了，
1: 好的，
0: 拜拜。

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到了第九名，依旧是新歌入榜，但这一次咖位更高了。校长谭咏麟，我在意，本周全新的上榜。广东电台推荐的这首歌曲依旧保持了谭咏麟一贯的温暖叙事风格，我在意排名第九。
1: Number nine，
2: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集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驻足的小草，十分开心我的作品《废物手册》可以通过音乐先锋榜输送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成为热门曲目。希望在这个全球华人都能听得到的榜单上，我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也希望你多多关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多多支持我。
2: 声音就超甜，来自于马来西亚唱作歌手朱主爱发来自己的上榜感受。上一礼拜的时候，朱主爱的《废物手册》上榜了第八位，本周依旧凭借这一首自己的原创单曲排名第八，虽然没有上升，保持在第八名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3: Number 8

0: 转型其实也是本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们能够听到的一个主题了，从 rapper 转型到全能型歌手，万妮达潜到海里说爱你，上周季军单曲，本周下降四名，排名第七位
1: Number 7。

0: 听到的依旧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很多时候霸榜并不意味着排名有多靠前，而是持续稳定的在榜。好比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本周上榜第六位的单曲，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这周深连续四周在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同样的位置稳定在第六名。而这首歌曲最妙的地方就是歌名与内容的反差了，叫做《等晴天》，唱的却全是雨天，当然唱的也是那一份等待。本周上榜第六位
1: Number 6

0: 是麦哲敏哲，
1: 我是西西孙帅西，
2: 我是唐汉霄，
3: 我是阿牛。
1: 关注顶流华语歌，
0: 请留意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5: 祝全球
6: 华语流行歌曲榜
5: 起落大顺，
3: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0: 大家好，我是 Sarah 陈以诺，追踪华语乐坛流行最强音，就来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Sarah 陈以诺十等睡等广东电台的推荐，本周下降两名，排名第四。但是一首客家话的作品能够连续三周

0: 一晃又要跟七月说再见了，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头伏饺子二伏面，不知道各位今天午餐或者是晚餐有没有吃面，但是今天呢正好是三伏天当中的二伏了。我不知道在这个藏族那边，在你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三伏天这个讲究啊？
1: 这个我、
0: 你把你的外太空的音效关一关好不好？回到地球来，
1: 现在可以了吧？
0: 啊，可以了。有吗？
1: 也应该在，也是有的。
0: 还是有那个混响的那个声音。
1: 对，
0: 我们处理一下哈。今天很开心的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斯日纳乐队，这支乐队的两位成员，一位是藏族，一位是蒙古族，他们是在上海的时候一块玩音乐然后走到了一起，明天晚上会在 Blue Note 带来一场他们的特别的演出。而在他们的音乐世界当中呢，除了会有非常地道的传统的民族性的音乐，也会看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把各种各样的电子元素加入进来，所以民族加电子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给我们

0: 说两句还真是两句。
1: 这是即兴的，带来一段的，还是说它是一
2: 个
1: 传统？
2: 刚才这个传统的，啊，如果我再演的话，就会融入一点那个改编。
1: 哦，嗯，那我们先讲两句，刚才是在唱啥？
2: 这个就是唱，这个是唱的祈福祝愿的一。

0: 多好多，但是调呢就是
1: 大概那样的，相对比较
0: 对，会加上舞蹈
1: 哦，
0: 这样
1: 哦，因为我听起来可能会相对有一些苍凉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
0: 是的，但是它的背后意义是在祝愿祈福，就是我觉得

0: 做到了更广阔世界当中的音乐以后，也是唱这样的原始的原生的音乐来长大的吧？
1: 对，在我长大那个地方有好多传统的这种山歌，包括可能大家现在听到的一些西北那边的，像那个地区的一些叫桃鸣花儿啊，类似于这一类，那个调的话，现在当然他们把那个桃鸣花儿这一类是用汉语来唱，但是这个音乐的最初它还是来自于这个藏族的古调。
0: 小时候你在唱这些古调的时候觉得好听吗？
1: 好像挺好玩的，也因为你是成长在那里。

0: 始思考吧。
1: 嗯，想象一下，一个从小在山里面长大的，突然有一天去了那么大的一个城市上海，给你的刺激应该是很多的吧？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去一次兰州，感觉已经很远了，
1: 好繁华的大都市了。
0: 对对，

0: 我在节目预告当中就写到了，我们今天请来的斯日纳乐队特别适合在第二幅中幅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种凉意。你们的音乐确实有这样的效果，就感觉有阵风过来，但又不是那种大风，吹起来是挺舒服的。在看直播的朋友说，一听到这个歌就感觉心情辽阔，虽然咱也听不懂歌词在唱啥。先说这个歌词吧，歌词是三个毛语吗？
1: 对，三个毛语。
0: 在说什么呢？

0: 大概类似。
1: 您是
0: 他的嗓音一过来是那种高原的感觉。
1: 那我们就听听看吧。你们应该是有这种长调性的东西的吧？
2: 有
0: 也有。

0: 那个飞机，就不知道嘛，就这样喊，然后就他，然后坐在那个躺在那个地上以后，田野里面以后，觉得哇，那个寂静到一定程度，它会发出一种声音，你知道吗？就是
1: 不知道
0: 那个声音类似于像磁波又不像磁波，但是那么一种，那个就是寂静之声。
1: 嗯，在那里会有想要去，因为想象当中的画面，就会想到在那边唱歌啊，要跟自己的一个抒发，跟天地之间的对话。现实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吗？
0: 其实小时候就这样了，
1: 就是唱歌。
0: 对对，在这山里面或者。从这里到那里就会经过那种旷野嘛，
1: 啊，
0: 然后就很自然的就吼啊，乱唱，
1: 唱什么呀？随便唱，就唱民歌。
0: 其实你小时候也什么都不想，
1: 嗯，
0: 就想到哪里唱哪。有时候你听到这种社会上这种流行歌，你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歌词啊，嘴里乱
1: 唱，
0: 想到山歌就唱什么，反正就这样，
1: 真好呗，
0: 这样。
1: 快带我们回到那个场景当中，你刚才说到那个寂静之声，此时此刻大家都躺在那里很舒服的，然后会发自内心想要唱什么样的声音出来？
0: 跟刚才属于是同一种的声音，还是和根源的一种链接。
1: 来，
0: 好的。

0: 说他学不了，我以为他是装的，我说你学，他说他学不了，我才知道，哦，这个可能是有区别的，那是第一次我有这种意识，
1: 嗯，
0: 后来我就知道了，嗯，然后后来再后来就跟着自己的这个爱好链接一直往下走。
1: 那个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一个表达方式还是？
0: 你说刚才唱的吗？
1: 对，不是，就你刚才说的，你另外一个同学不会的呀，
0: 就随便这样唱
1: 哼唱嘛。
0: 对对对，
1: 啊、嗯，就是你很自然，但对方就发现他没办法按你的方式来进行呈现出来。
0: 对对对，
1: 嗯，就算你发现天赋的一个方式，也确实。
0: 对对对，
1: 嗯、那个青格乐老师呢？你成长环境是啥样的？
2: 啊，我是从小读到现在，一直我感觉是点叛逆。
1: 哦。
2: 对，我这个个性比较说话很少，但
1: 人狠话不多型的。
2: 对、哦、大概是这样。
1: 那您是在内蒙哪个城市长大的？
2: 我是在那个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毛都草原。
1: 哦，那所以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
2: 对。
1: 那你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
2: 小的时候吧，
1: 他是在县城长大的嘛，所以就约等于就是城市当中长大的样子。嗯、你那边也是吗？
2: 小的时候就是放学的时候就住那个宿舍，然后就那个暑假什么的、寒假的就在家里。
1: 啊，所以你也不去牧区？
2: 假期会去。
1: 嗯，
2: 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就出来以后，两三年这么回一趟这样。
1: 听说内蒙的牧区晚上其实也挺好玩的，就大家会围坐在一起啊，唱啊、喝呀、啊、玩闹啊，各种的。
2: 那、反正是只要有音乐吧，比如啊，你带一把吉他，我带一把鼓，然后马头琴，就这样，边这个就野外，比如溪河旁边，
1: 嗯，
2: 啊，生点火呀，烤点东西吃点。
1: 没有，喜欢这个场景、
2: 啊、
1: 好，我们现在都在这里了。
2: 聊聊，
1: 那这个时候会唱啥呢？
2: 这个就是你喝酒的时候唱那种酒歌呀什么的，但是我是很少那个唱酒歌，很多人都喜欢那个酒歌，我是很少，我们就唱一些民歌。
1: 嗯，
2: 啊，奶奶。

0: 普及率非常低，是吧？
1: 也很少吧，
0: 很少有人会马头琴，是吗？
1: 啊，很少有人是，还得要学的。
0: 嗯，然后你是因为看电视当中觉得学，突然说，
1: 对，然后那个那一代艺术学院过去，他们那个试了一下，然后他们在那个选那个学生嘛，然后宣传，然后我是不巧被选中了，录取通知书唱了几下，然后就过了一两个月后，就他那个发通知书了。
0: 这个不巧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
1: 当时我也没想，也没多大抱那么大期望，就是就能就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就。
0: 但是选上了就意味着以后就要干的事儿跟音乐有关系了，
1: 对对对，这个连接点就是从那儿，然后到这个呼和浩特就开始这个自己的这个音乐的道路。
0: 爱好是一回事儿，就想唱的时候唱是一回事儿，
1: 是
0: 真正变成职业以后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1: 是的。
0: 我们前面听到两个都是各自的民歌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呈现的时候就是当民歌跟你们现在做的电子相融合，会有个什么样不一样的，来个啥呢？
2: 就

0: 哦，好喜欢啊！就是如果大家也觉得不错的话，明天晚上有时间到 Blue Note 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音乐形式。这是在直播间当中给他带来的这个作品，明天也会在现场进行呈现。作品的名字呢叫做《拥抱》，前面也说到了，就尽可能去拥抱你自己的生命。我好喜欢这个作品啊！你说它传统吗？它很传统。你说它现代吗？有了这样的种种的设备的加持以后，它又是一个很现代的话的一个表达。
1: 对，
0: 你是怎么掌握那个中间那个度的？
1: 这个的话是我们就是在这个三个毛族群里面有一个传统的一种叫沙巴，它是一种传统的一种说唱，里面内容非常的庞大，就是有说宇宙说、大鹏说、星宿说、剑说、乌龟说，有好

0: 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净化、被洗礼的一个感觉。我猜想，因为城市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嘈杂声，如果是纯民声、纯为民歌的一个表达的话，就看似很干净、很纯粹的一个东西，它会给自己的精神更多的一个去。

0: 这个人内在的意识所发出来的，
1: 嗯，
0: 就是他可能，那个意识是最重要的，设备才是来辅助你。如果你的意识是那样的话，设备它也改变不了你。
1: 嗯，意识这点也挺有意思，因为提到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大家都会说中文的歌词很重要。很多人听歌是通过歌词产生一个共鸣感和连接感，然后喜欢上这首歌曲的。那在唱民族音乐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听不懂歌词在唱什么的，特别是你在说你要自己去更多的主观的带着大家往根源性的方向去走的时候，他要跟你建立起那个连接以后，反而是不是那歌词变得不太重要了？
0: 对，因为这个歌词它是一面，这个实相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意识发出来以后，在这个空间里产生的声波，频率和同频率的人共振到，这样不是碰撞，碰撞你们就是震到一起了，
1: 真美妙。那来到北京以后，北京的观众是，哎，你也来北京演过很多场了，是吧？
0: 对对，好多次了。
1: 啊，观众类型和组成是跟上海差不多，还是不太一样？
0: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北京好像来的。可能是年龄方面上海更广一点，这样的
1: 就每个年龄层都会有人，
0: 对对对，
1: 那北京是更多局限在
0: 从20多岁到50多岁，那上海的话就可能只要是从小孩子能说话就全部都有，
1: 哦，
0: 从几岁的小孩子也现场来的，他爸爸妈妈带来

些人也会好奇说，就像你刚才问到，那你的这个乐器，我看到原住民的这种乐器，这个是怎么，自己你做的吗？什么？我就告诉他，因为我用到。

0: 现在就用在这个音乐里，我们在现场一些观众喜欢，他就从现场就买走了，有一个纪念。
1: 哦，它音色也是一样的，是吗？就跟骨头做的应该还是多少有些差别的哈。
0: 应该有，
1: 嗯，那个可能会更高抗嘹亮一点吧。
0: 应该是结实一点吧。
1: 嗯，
0: 但是为了保护动物嘛，
1: 嗯，
0: 哪有那么多动物去做，对吧？
1: 但是据说以前也是，就是剩下的骨头，然后拿那个骨头去做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而不是直接去鲜活的那么残忍的，不是的。
0: 对，一般就像你说的这样，
1: 嗯，好像还是腿骨或者脚骨的哪一个关节的那个部分拿出来做，我听说的是啊，
0: 应该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大致的话，因为腿和这个。就是这个腿这里的骨头的话，就是节更长嘛。
1: 嗯，
0: 有些甚至连笛子都能做。
1: 来吧，然后你用笛子做出来这样的一个鹰哨，我们接下来有作品当中可以展示一下吗？还是？
0: 我可以在后面吧，这个声音有点响的。
1: 好，那接下来音乐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音乐？
0: 分享一首小时候童年生长的那个环境，就是小时候在，虽然就像你说的。我们其实小时候也主要在那个县城长大，我的家乡呢在卓尼县这边，但是小时候我读书在这个岷县这里。其实那个地方也都是洮河流域的这么一个小县，但是也是非常小时候很旷野，我有好多的这样的记忆，它可能和中部这边的县城啊传统意义上有点传统意义上有点不一样，还是非常原生态，所以。
1: 原生态落后，相对，
0: 对，相对，所以呢，也要感谢这样一片土地，在我的童年里，在我的生命里塑造的这样一种自然的一种链接吧，接下来这歌是叫哥哥，因为我哥哥小时候和我一起生活在一起，他对我特别的严格，所以我就想，有时候一个人，可能当我们长大以后。意识改变以后，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变了。有时候影响你最深的那个人，可能是对你最严格的那个人。
1: 嗯，
0: 在这歌里有那片土地上记忆和生活点点滴滴，我就在音乐里表达了。
1: 真好。

0: 这直播间当中现场呈现呢，我相信大家听完以后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从很少人到有1000多人都愿意到现场去听他们的一个表演，特别是以前在没有电子音乐的加入的部分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到现场去，太有魅力的这样的音乐。我有一个好奇点，就是为什么后面收尾选择由马头琴来收尾，还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是由马头琴收尾？
1: 这个是虽然我们来自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王远我觉得那种根是同一种共性，
0: 嗯，
1: 所以他的马头琴里我能找到我的生命的一些东西
0: 啊，
1: 那在我的音乐中他能找到他共振他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其实最后

0: 千哥老师，像这个马头琴的最后的部分，它是一个固定的旋律，还是你每次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和感受？
1: 嗯，每次不一样，每次不一样。它大概就是我们台上是另一种，但是比如现在自然一些，还是有一点点小变化，就是看自己的那个感觉啊。
0: 所以看你们演出的话，每一次你感受到的那个连接点的那个方向，在大的整体不变的情况之下，还是有很多的情感上的一个差别的。
1: 对对对，小各种情绪啊，一些是这样。
0: 包括那个浓度，可能也跟你们当天的这个状态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有时候重一点，有时候轻一点、啊，这样。
0: 然后再看直播，有朋友问：“请问拉姆家刚才唱的一直都是长调吗？”
2: 不是，这个是，这个就是怎么说，一些在你的这个身体里留下的本能的东西。

0: 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对于你而言的话，会不会生命的很多的意义在于这个探索，然后再在于一个外化的一个呈现，和跟更多的生灵产生一种共鸣？
1: 是的，这个过程当我们发掘以后，每个人

0: 再真实了。
1: 嗯，因为我们提到梵高，大家说哇，他可以把他脑海当中的向日葵，把他那个蓝天白云画的那样的，他是一个好幸福的人。其实我们也都可以找到那个点的，但这个题本身很大耶。不过我觉得也是可大可小，看你是怎么样去解读这个题的。你是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吗？
0: 这个也应该从十几年前开始思考。
1: 嗯，
0: 但是这条路必须走，每一个人都要走。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人一生的状态应该是糊涂的，但是不是说那种啊糊涂是福啊那种，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说是迷惑的，迷失的。所以鼓励每一个人去发掘自己真正内心的自己。
1: 有的人是在每个阶段当中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有的人是从始至终发现都是那个最自己的自己。你这个十几年过程当中有变化吗？
0: 有，一直是这样。就是这个话题是最简单最小也是最大的。
1: 是。
0: 嗯。
1: 所以在音乐当中你会通过不断的一些作品来去呈现出你想表达的点吧。
0: 其实是内在认知先改变，然后才有音乐。
1: 嗯。
0: 这样的。所以我的认知改变，然后我会用音乐来帮助我流动我的这个感受和想法。
1: 嗯，就比如说生命意义，可能有些人会提到爱，那刚才在这首阿哥当中他就幻化成亲情的方式来表达爱。
0: 对，
1: 还是过度解读，
0: 还是比较里面好多东西。
1: 嗯，
0: 也有一些除了就是说对这个哥哥的他小时候的这一些记忆啊，那更多的可能他甚至会想到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天空下那片土地，所有的儿时的记忆，那些回不去的路啊，其实又美又复杂，又有一点伤感的。
1: 嗯，真好，我们继续延续下去吧。接下来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一个动向？
0: 嗯，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曲，其实这个曲目的原来的音乐，它是来自一个印第安的部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个部落族群之间，它有一种来自自然。

0: 是又有一种
1: 哲理的思考在其中的，
0: 对对对，然后又是他在同时在呈现一个画面的一种意义吧。
1: 嗯，哎，所以你从这个层面上，你像艺术家，你在画一个画，哎，
0: 嗯，有点那个意思吧。
1: 嗯，这是原创作品还是？
0: 是原创作品，
1: 所以现在也在做原创。
0: 对，原创主要就是原创。
1: 嗯，
0: 一些歌会，传统的歌会改编，像今天前面我唱过的那个阿加呀，我们那个部落的传统的这种古调，然后也会改编一些这个青藏高原、青海、甘肃这边的山歌，那我用家乡的藏语也改编一下，非常欢快。
1: 嗯，有一点我很好奇，就是你明明可以给人生做各种各样的效果，但像刚才这首作品和前面有一两首作品也是，你几乎用的是纯干声，哎。
0: 对，有时候可能越简单的那个越有力量吧。
1: 自从有了混响和 AutoTune 的加持之后呢，很多人已经不再接受自己的纯粹的干声了。你不会觉得自己的干声在混响面前会显得太过于单薄？
0: 这个也其实没有刻意想过，
1: 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吧？
0: 就是需要混响的时候就来混响，不需要了就不要了。
1: 所以从你的视角而言的话，人声它只是一个乐器。
0: 对，
1: 只是看在什么样的作品当中，它需要发什么样的一声音出来。
0: 对，它是一个流动状态。
1: 嗯 ，OK， 刚才这首作品叫做
0: Dasho，你也可以称它野鹿，我也起的名字叫野鹿。
1: 那它很像一个舞曲，
0: 野鹿，
1: 我以为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舞曲，对，
0: 野鹿奔跑，
1: 所以很适合在音乐节啊或者现场大家一块来蹦起来，大家都可以成为那个野鹿。
0: 对，
1: 哎，你们应该上过不少音乐节吧？
0: 是，音乐节国内国外上过，上海世界音乐季，
1: 嗯。
0: 国外的话上过一些日本北海道世界音乐民俗艺术节，还有北欧的芬兰地区的宇宙艺术节。

0: 然后它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我相信在这首作品当中，如果去到现场或者在听过和看过的朋友，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当下的身心灵的统一。至少我很感谢是给了我在节目结束之前的这个片刻的身心灵的统一，很开心。
1: 谢谢，感谢。
0: 你这个作品有什么想跟大家再多说两句的吗？
1: 没有了，我觉得都在这个音乐里了，也没有什么说。
0: 语言很苍白啊，但是我很想买那个鹰笛，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1: 现在还有两个。你买一个，明天晚上剩一个。
0: 我只剩一个了，
1: 因为我们带全部卖光了。
0: 天哪，它一共就三个孔，而且感觉很好吹。
1: 对对，
0: 是吧？再吹起来也不是很费力，
1: 用力。这个很有趣的，好几个朋友给我发信息，他们在自然里吹，音来了好多次。

0: 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呢，进入到中伏，今年的中伏长达20天，过两天7月28号还会碰到大暑啊。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中伏必吃面。请问今天你吃了炸酱面，还是打卤面，还是麻酱凉面呢？好，接下来开始听歌。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张学友《天气这么热》。阿斯热爱105度的你。曾沛慈失眠的人。林宥嘉残酷月光。
1: 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
0: Lalo Kid Princess Empty Love。郁可唯他不懂。
2: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
0: 张杰穿越人海。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3: 属于我齐秦。
0: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5: 一上来先听两首特别热的歌，哎，你会说怎么大热天还要听这么热的歌呢？这应该叫

自2019年的单曲《热爱105度的你》，用超越沸腾的温度来比喻极致滚烫、毫无杂质的纯粹热爱啊！好，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周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麒麟。接下来听一首闽南话的歌曲，选自去年下周同样时间专辑，请听曾沛慈《失眠的人》《细命的狼》。

林宥嘉2008年首张专辑《神秘嘉宾》当中的《残酷月光》，由向月娥作词，陈小霞作曲，陈小霞出任制作人，动用制作陈奕迅十年的原班团队，特邀北京交响乐团录制弦乐，为了打磨这首歌甚至推迟了整张专辑上市的时间，这也是陈小霞压箱珍藏的旋律啊。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是欧洲荷兰知名的 Deep House 的制作人 Lalo 制作编曲，由 Kid Presence 单刚主唱人生的 Empty Love， 氛围感小众的电音神曲。哎，对了，如果您想找一首卡点音乐来做你的短视频，这首歌我觉得非常不错呀，拿走不谢。

郁可唯在2021年时光音乐会第六期当中翻唱张杰的《他不懂》。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7月25号星期六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请张杰本人带来2009年他的穿越三部曲专辑当中的《穿越人海》。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你还在吗？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继续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避免时刻各位将听到房东的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范玮琪想太多。
1: 为什么想太多，想太多，让自己折。
0: 梁静茹严爵没有如果。

0: 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3: 属于我齐秦。
0: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5: 并列第一首歌哦，又是一首陈小霞的作品。2022年致敬陈小霞作品集《月光背影海》当中，由房东的猫组合翻唱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那这首歌两个人一起来演唱啊。发布的时候呢，刚好是他们俩人相识相伴的第10年。翻唱既是致敬经典，也是写给彼此10年搭档情谊的纪念曲。第一。

范玮琪26年前他的首专《范范的世界》当中的《想太多》啊，这是他的出道敲门砖，凭借这首主打歌打响了知名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选择梁静茹2009年的《静茹 and 情歌别再为他流泪》专辑当中，由他和严爵带来的《没有如果》。那这首歌的原曲是青山马代的《留在我身边》，严爵填写中文词，再加上说唱和声编曲，这是严爵刚出道时候出圈的处女作。

再陪你怎样，这是他2001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接下来是王心凌出道首专 Begin 当中的一首当你，张思尔作词，林俊杰作曲。那个时候呢，林俊杰还是没有正式出道的新人，他为王心凌量身定制的这首歌就非常的成功啊、我记得后来他还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来来来，我们来听王心凌的当你。

林俊杰在2023年的 JJ 的咖啡调调第二集当中翻唱他的老乡蔡健雅的达尔文。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结束曲陈奕迅2005年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U87 当中的葡萄成熟时，这是黄伟文的男人玩物四部曲的开篇之作，专为30+经历感情起落的成年人写的歌曲啊。我们就在这首粤语乐坛经典的成长型情歌当中和各位说声再见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0: 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继续来听瑞秋带来的国家大剧院最新报道。
2: 晚上好，我是瑞秋。这周是大暑节气加上中伏，又是北京一贯的七下八上的雨季。在闷热的天气里，我们也为大家持续带来美好和治愈的音乐。

乐中一起感受夏日的不同色彩。今天的第一首呢，是理查·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明天》，来自男高音歌唱家夏侯金旭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合作，有独奏小提琴首先带来了夏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接下来德沃夏克寂静的森林又让我们踏入了另一片天地，这是大提琴家秦立威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合作，在音乐里好像有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感受那份远离尘世的宁静。

离开了西方的森林，又要步入东方的诗意。NCPA Classics 出品的中国琵琶名曲专辑收录了这首琵琶大师刘德海的名曲《天鹅》，由青年琵琶演奏家于元春演奏。琵琶独特的音色巧妙地模拟着天鹅在水中游动时那种轻盈

在炎热的夏日，这首《天鹅》好像在提醒我们，无论外界如何喧嚣变迁，生命都有着它独特的优雅和

那属于夏日的交响乐又该是哪一首呢？此刻我们再次听到了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布拉格，它的第二乐章是舒缓的、沉稳的，在平和之中蕴含着庄重，可能这就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夏日的底气。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续分享 NCPA Classics 特别策划夏日歌单。乡村骑士间奏曲之后呢，下一首是吕嘉总监执棒

离开了北欧的夏日，我们来到了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柔版。勃拉姆斯在1878年的夏天，在奥地利的珀尔沙赫湖畔写下了这首曲子，是阿尔卑斯湖区的田园气息。

琴家黄斌与张毅执棒的浙江交响乐团所带来的版本，收录在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的专辑《布鲁赫与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当中。

最后呢，当格里格·佩尔金特的《晨景》响起的时候，这场夏日的音乐之旅又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这个特别的版本呢，是来自管风琴家沈源，而他演奏的那架管风琴就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旧址的一号礼堂。这台管风琴建造于1921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古老的管风琴演奏着沉静，就像是生命在经历了思索和沉淀后，依然发出了熠熠的曙光，展现出了新的活力。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0: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

0: 跟前天晚上的一整个对比，就是
1: 怎么还吞个口水吃面了是吗？这是
0: 没有对
1: 头伏饺子二面，
0: 一个是吃着面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感觉真的那话怎么说，就像牛犊子舔了一样
1: 啊，牛舔了、
0: 啊、牛舔了一样啊，那个感觉好像又出现了啊、嗯、这个民间也是所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所以呢在这也是提示各位啊，这在这个三伏天呢也是需要

0: 非常投入，比如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复杂的表格需要走的那些特别大的流程，
1: 嗯，
0: 我一看我可能脑瓜子就嗡嗡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同事在这方面就非常的有耐心啊，对吧？
1: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当这些同事看到那些尿不湿呀，
0: 嗯，
1: 这个该如何挑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
0: 嗯，
1: 那个奶粉的容量是个啥的时候，
0: 对，
1: 他可能也会脑瓜子嗡一下吧。
0: 所以嘛，你看术业有专攻，咱们就互相帮助一下嘛，对吧？
1: 这也太有意思了。行了，也今天看看大家的分享啊，你在什么事上格外有耐心，又在什么事上完全沉不住气，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分享今儿的互动话题。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悲伤玩具，你让我爱你所爱的颜色。

0: 选手非常夏天的歌曲来自于马念先，叫做1989的下午，同时也是来自我们的听众不空不白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他说就是点一首马念先的1989的下午，很夏天的一首歌曲。
1: 嗯，听着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啊，让我想到了上周我们在聊韩剧的时候给大家重播的请回答1988。
0: 真的有意思。

0: 子，就跟有些人在外面可能看到别人的狗就会想要逗一下，看到别人的孩子就会很可爱。但有一些朋友我就觉得说，你出来之后比如说自己的孩子你喜欢到不行，出去看到别的小朋友就变得很没耐心，
1: 很难受。
0: 我说哎，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就解释说，我只爱我自己生的。我说哦，好，懂懂懂。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这个我刚才的问题就先收回来吧。
0: 你想问什么呀？你问一问吧。
1: 那就不问了吧。还是不是，我刚才就想说，就真的是就有那种广普意义上的，就是我平等的去爱每一个我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那个东西的人吗？
0: 有啊，你看你自己，
1: 以小孩子为例，或者是我也不会去喜欢所有的猫猫狗
0: 狗
1: 啊，
0: 是吗？
1: 对啊，
0: 你还是就你跟你自己有缘分的是吗？
1: 对啊，就是有那种就看起来就是凶神恶煞的，或者一见着你就开始哇哇哇乱叫那种，也会很讨厌嘛。
0: 哦，但是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走在外面看到那种凶神恶煞的猫猫和狗狗，我说咦，小燕你还挺厉害的。就会有这种心态，你知道吗？但不会到就比如说很反感很讨厌的那个阶段去。
1: 就是激素水平决定了一切。
0: 对对对对对，可能当下心情比较好。
1: 对，我是刘文正提到的时候，去医院啊，只要一进医院门诊大厅，看到乌泱乌泱的人群，您甭管排哪个队，心情腾一下就开始跟着这个焦躁起来了啊。尤其是有点小插曲，嘿，我跟您说，这脾气再好，那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好的耐心气。
0: 哎，真的是这样的，
1: 真的啊。尤其是到那种人多，就是或者说这个比较吵闹一点的地方的时候，你如果这激素水平当时是维持的一个比较低的情况，或者说你面临的那个对象吧也还 OK， 但是慢慢的激素水平也就往上升了啊。
0: 哎，我有的时候真的，你看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偏唯唯诺诺的，不太敢跟别人正面起冲突。
1: 是吗，王姐？
0: 对，但是在面对有些面目可憎的人的时候吧，就会变得重拳出击。所以你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好的王，好的王姐。
0: 所以他刚刚提到在医院里面，我前一段时间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外面等，可能都去得很早嘛，而且现在医院的系统已经非常先进了，就是按照你报到的顺序。
1: 对。
0: 但总有人吧，他就是等在你还没进去，上一个病人刚看完的时候，他呲溜从你前面窜进去了。
1: 哎。
0: 那可能跟一般人就觉得说，哎，算了算了，哪儿都有这种就是不遵守规则的人啊。然后呢，我就会直接把那个门推开，我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出来排队。
1: 对啊，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嘛。
0: 就是正常可能大家日常情况就觉得哎算了忍了别起冲突，而再一个是医生也在里面坐着，万一人家认识医生或者怎么样，你搞得医生也会很尴尬。但当下我就有一种我忍不了了，我不能允许这种就是破坏规则的事情在我面前发生。然后呢，我就直接冲了进去，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出来排队。
1: 毕竟我也等了那么长时间了嘛。
0: 因为医生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也为了避免起冲突，可能。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ice 飞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中国移动 5GA 随行 WiFi 上线，专属 VIP 网络，千兆上行，景区商圈信号强，20小时长续航。

0: 你的心情有没有 好一点？
1: 你要这么问我，那就不好了。心情特别不美好，
2: 有点
1: 失去了所有耐心，
2: 有点渐渐的感觉，
0: 有没有？
1: 人家唱的挺好的呀，怎么你这？我可能就对你没有耐心吧。
0: 我发现了啊，你不仅对我，你对 PD 就对你身边这俩人就没有耐心啊。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这其实也是一个安全区域，所以我们总是会说，哎，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有点窝里横，
0: 对
1: 的这种感觉。在家里面的时候，我要嚣张到不行，干什么的时候跟你说一句。

0: 另外一个，他说对待娃写作业这件事儿，感觉他都不懂。
1: 嗯，
0: 自个儿着急，他也着急。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干不了一点，自己的命比较重要。但是有没有考虑一点，就是老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1: 老师也是这样想，老师的命也比较重要，谁的娃谁管吧。
0: 老师每天上班下班，上班的时候也在想，哎呀，我讲他也听不懂，
1: 嗯，
0: 别的老师讲他也听不懂，家长讲他也听不懂，大家都很着急。
1: 你怎么就预设了孩子这么的，不好管呢？万一就是那种神童，不用你管。咔咔，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做完了，
0: 好家伙，那这
1: 他在做作业这件事情上特别有耐心，
0: 特别有耐心，是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你在哪些事上特别有或者是特别没有耐心的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安排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你看，对于你这个饭馆排队这事儿，有人提出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客气，这个饭馆不是排队人也多，说明越好吃吗？
1: 对呀，所以我们也提到了说，去热门的饭馆，我一般都是错峰去，下午3点去，不用怎么排队。所以你看，我跟 PD 也是这样的，我们俩去吃那家牛肉面，永远都是早上9点，
0: 对，
1: 下了节目以后赶紧吃一口，回来就接着开会。9点多那阵儿，他们家是真不排队，但平时一直在排队
0: 啊，真是的。
1: 我就觉得说，哎，那与其我就排那么长时间，我只要就是稍微错一个时间，我也能得到这样的满足，那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排队这件事情上呢？我可能只是单纯的在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件事情上都没有耐心吧。所以今天也请大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你在哪些事情上特别有或者特别没耐心。
0: 哎，来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顽固》啊，也是我们听众点播的一首歌曲，一块来感受一下。

0: 两首歌曲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极恶都市啊，同时也是我们听众泪落心田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他是当然这个版本不是他想要那个版本，他说那个版本我没找到啊。
1: 福州 Life 的版本啊，他们今年三月份发了一个现场的专辑，叫做奇怪形状的云，跟之前的录音室的版本相当不一样。但大家刚刚听到的是录音室的版本。
0: 对，录音室的版本啊。
1: 小左一
0: 个，我倒是在
1: 明天我就给大家播一个福州版本的。
0: 明天王姐要是没播的话，他这个话可是放在这儿了。
1: 那就是这个版本暂时还没有上线。
0: 哎，凭什么？你这个人真是的啊！另外一首歌曲呢，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个 Percy Patty 啊点播的五月天的自传啊，神专十周年之神曲《顽固》啊，
1: 是的，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哎，在周六周日，我们早安音乐秀也限时开启了早秀点歌台。那么，如果你也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曲，想要把它送给谁，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点击右下角的这个点歌看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输入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大荧幕啊，暑期档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最近也正在热播当中。
0: 对，
1: 这个影片的片名呢是致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但是却对这个群星做了本土化的改写。
0: 哎，
1: 它不再单指这少数的天才，而是指一代代

0: 这个航天员在执行返航任务的时候误入到了一个未知的引力场当中，与地面呢彻底失去了联系，而在绝境当中意外捕捉到了东方红一号的信号。
1: 哦，这是一个怎样的回响啊。你看，托举了这场救援的并不是未来的科技，而是20世纪70年代的初代航天人。所以呢，这部影片也是非常精准地还原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攻坚岁